0: 北京时间早上8:0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即日起，2026年邢台市群艺馆免费开放第二期课程，与青年文化夜校同步启动报名油画、古筝、声乐等12大门类课程，悉数上线1090个免费名额，需位以待。5月18号起陆续开课，邀请市民共赴艺术之约，点亮业余生活。
0: 市运输管理中心以道路旅客运输车辆年度审验为突破口，以检环节、检材料、检实现三检改革为抓手，依托清单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精准化施策，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改革红利直达企业，惠及群众。
1: 市区部分街道花景陆续更新，那么连日来钢铁路等路段紧锣密鼓的种植、补植金鸡菊等草花，园林工人呢将一株株成品苗栽入绿地，苗上的有初绽的花朵。
0: 夏天来了，防晒呢，选择合适的衣服可以遮挡紫外线。很多人可能认为穿白色的衣服最能防晒，事实却恰恰相反。南京市皮肤病防治所副主任医师张扬指出，在同等面料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
1: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希望大家密切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2和7，周一了，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您的上班成本，通勤的费用啊，包括个人的这个装扮呐、或者说为了上班添置的一些物件啊，比如说我们的必须得配个笔记本啊，必须得给自己安排上工装啊，
1: 必须这都得自费吗？
0: 来说说您的这个上班的自费项目，工费咱就不用提了啊，容易引发我们的嫉妒。
1: 不是你这，
0: 说说自费项目。
1: 哎呦，真惨。
0: 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开刷青柠气泡水，我上班成本还挺高的，目前的电动车是最好选择。
0: 省了通勤的这个油费，或者是新能源的这个充电费用。
1: 老司机告诉大家，这个电车省油，但是不一定省钱。
0: 那倒也是，反正既然开呢，那肯定是有成本了。
1: 对，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电车保险，对吧？刚刚上一个时间段，可乐还说这个保险的事儿呢。你看，可乐说了，第一年保险6000多，第二年3000，今年第三年，再加上去年交费的时候也是中了这个抵油券，所以说今年少了一些。但是有一点就是
0: 2000多的这个电车的车险，其实还算是还挺合适的啊。
1: 但你不能出剐蹭，对吧？您出剐蹭的话，可能保费立马就恢复原价了。这
0: 油车咱也不出剐蹭，
1: 对，
0: 大家都平安出行。
1: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的话，人家那个新能源车保险大概是在6000靠上，多比咱们的车可能要多4000-5000块钱。我在想说4000-5000块钱如果换成油的话，差不多
0: 够你一年的油，
1: 也跑1万公里了。所以看个人的一个实际情况嘛。
0: 但是就是有的朋友就喜欢开电车，人家喜欢那个电车的

0: 六千靠上，
1: 嗯，
0: 多比咱们的车可能要多四五千块钱。
1: 嗯、
0: 我在想，四五千块钱如果换成油的话，差不多
1: 够你一年的油
0: 了，也跑一万公里了。嗯，所以看个人情，看个人的一个实际情况嘛。
1: 嗯，但是就是电车，有的朋友就喜欢开电车，人喜欢那个电车的驾驶的感觉。
0: 哎，这要说到了说，主要是时间成本啊，哪天通勤的是。啊，
1: 每天通勤2小时零40分钟
0: 啊，3个钟头。
1: 哎呀，我青春啊都跑到路上了，每天早晚都听917。
0: 也就是说，去一个多钟头，去1小时20分钟。
1: 嗯，
0: 去一个半钟头，回来一个半钟头。
1: 嗯，还不堵车的情况下。
0: 哎呦，
1: 得亏中午不回来。要不然这一天呢，光开车了，光剩在路上的时间了。
0: 嗯、有空再微笑。说那皮鞋那个，我只能想起来。Tito 舞啊，
1: 没有想起来最近法拉利老的也是法拉利。
0: 春
1: 风不动我伤悲，
0: 还留下什么
1: 的泪？
0: 还留下什么？
1: 嗯，最近老火了是吧？每个细节都在闪闪发光。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上班成本，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今天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送上的水上乐园门票。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限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这一时间段呢，根据我们路况信息员的提示，刚才滨江路啊，跟中心大街这儿有一起交通事故，但是目前
1: 有事故吗？
0: 还好，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压车。
1: 好消息，
0: 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在八一大街和育才路交汇处，由西向东方向。
1: 嗯，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呢，是我们的一个施工路段，新华南路和祥和大街的交叉口，目前是北向南，因为这个施工嘛，也是占道行驶，占道施工造成了压车。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全北大街，在开元路西向东方向，还有和平安路东西双方向车流量较大。有一个压车比较严重的路段啊，在行州大街和香都路，由南向北往那个新二中去，还有往西向东这儿出现了严重的压车，朋友们能绕行的咱尽量的绕行，您走莲池大街呀，走全北大街呀，
1: 我觉得都比这强。
0: 对，
1: 所以各位，如果您在这儿的话，也可以来跟进一下什么情况，是路当口有事故啊，还就是单纯的送孩子呀？
0: 哎，就是往新二中这儿走的位置，压力比较大。
1: 送孩子？
0: 送高中生啊？
1: 得行，
0: 不是没可能哈，朋友们，如果说有知道情况的，可以和我们来跟进一下。
1: 老总，早上好 ，M 豆，怎么留言是在这儿留言吗？是
0: 是
1: 是，
0: 看到了，
1: 是。
0: 瑞瑞辉，
1: 嗯，
0: 说啊，雪山水世界，今天没中奖的，咱明天继续参与啊，可能不能照顾到每一位朋友，每个人都发到，今天没发的，咱明天再来。
1: 嗯，深蓝，我上班没啥成本，但是我不想上班。那有一首歌叫《上班族狂想曲》，特别好听，你们敢播吗？不敢，不敢，明显的告诉你不敢，就我们
0: 都没啥成本还不想上班，
1: 我们都麻痹了，都
0: 没有挑战性吗？这个工作
1: 秋每天的单程30公里，来回就是60公里啊，油费呢每个月近1000，不是没想过换过新能源，但是这个车贷比油贵，还是歇着吧。
0: 你的小车能达到这个通勤的目的，
1: 一个月1000块钱，我觉得也还好，不多。
0: 小豆号，
1: 豆豆豆。
0: 嗯，这个效益不好之后啊，就
1: 以后工装得自己买。
0: 单位通知了，工装得自己买。
1: 哎，这剥削的越来越厉害了啊！工装还得……
0: 你这么想想，你上学的时候校服不也是自己买，不也得花钱买？学校也不给发呀。
1: 硬起来跟人说我不买。
0: 那不行，人家要求统一着装呢，不买会扣钱。温暖，早上好。我这个成本呢是早饭啊，在家吃，中午
1: 吃
0: 一顿饭，
1: 嗯，
0: 然后晚饭呢不吃，所以花不了什么钱。
1: 要不你瘦呢，咱就说。
0: 哎，温暖也是啊，这个公司那儿有停车位，
1: 是
0: 充电的话也可以在那儿充电，
1: 在这在单位充
0: 充啊。
1: 哎，那多好啊！
0: 中午吃一顿饭，
1: 吃一餐，晚上不吃饭，
0: 就好好吃，吃顿的好的，你点个外卖，花个20-30。
1: 怎么着，温暖？店长对体重有要求啊？
0: 个人就不能有要求吗？
1: 哎呦，尖尖尖说到了，说这个
0: 人换名了，
1: 咋了？
0: 是，
1: 对吧？是尖儿吗？
0: 打上扑克了。
1: 尖说到了，说这个电车的保险6000左右，那就是20万左右的车，可想而知，油车呢20万左右，平均下来也得这个，也得3500到4000，是2500这个。保险相减的话，2500，20万左右的油车，现在呢油价换算下来是1公里是8毛钱，然后呢算来算去呢，这个2500能开3125公里，所以说还是电车省。另外，
0: 真是一把好算手啊！
1: 20万左右的这个油车保险下不了3000，况且现在呢，只是因为这个电车保险公司给电车涨价，油车也涨了。5年外的油车不能对比，
0: 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这算的真的
1: 是一看
0: 清清楚楚，
1: 一看就是想换新能源的。是这样，就是我，
0: 所以你家孩子应用题以后都是你教吗？几个人去租船，大船多少钱，小船多少钱？
1: 这个具体的话是看车和保险公司，那各类型各样的可能有些许不同，就比如说这个保险公司，你比如说你人保的，对吧？我收那个叫什么？
0: 什么？
1: 你人保的，我新华的，那咱俩这个可能保费就不一样嘛，对吧？
0: 你怎么把你的那个给忘了？
1: 忘了。

0: 忘了，我真忘了，恍惚一下。
1: 因为没交广告费，就是这么简单。
0: 嗯、
1: 想起来了，我们就是没说。
0: 嗯，
1: 把广告费一交，那马上想起来了。
0: 哎、
1: 欢迎大家啊，和我们留言分享，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您的上班成本，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0: 来关注留言。蜗牛二中这几天中考体考呢。
1: 哦，
0: 太长了，二中有活动，好像是体育中考。
1: 哦，
0: 想起来了，上周梅老师不是给咱说了吗？他要消失几天，可能就是手机就不拿了，上交了。咱还问人家干什么去了啊？去当裁判去了，当考官去了啊？
1: 你记得这事吗？
0: 中考，我现在记得了，马后记得了，当时没记得。
1: 这说的
0: 看着那个新二中这儿人多了，没想起来这回事儿。大家一说，哦，有印象。
1: 你拍脑门都在这熬起来了。
0: 哎，我们有人脉，我们上周就知道了，就是没想起来。
1: 早干嘛了？真的是早干嘛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二中这儿这个有活动，有体育中考，所以各位啊，这个

0: 推荐一下这个绕行路线。如果呢您是南北向，南北向通行的话，各位开元路啊，咱们的107啊，岳阳路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您看您往哪走它都合适。如果是东西向的话，目前东西向还是尚可。
1: 西向东现在算是畅通了。
0: 当然您担心的话，咱们走莲池大街，然后呢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香都路左右转也都成。
1: 是的。
0: 看您的一个选择来。花生绵绵平，哪路是过？行大路和哪儿？好是这样的。
1: 滨江路。
0: 我们没有说行大路。
1: 行大路是正常通行的，现在啊，放心。
0: 今天早上行大路还可以，你放心走。
1: 放心走，都8点半了，花老师还没到呢。
0: 今儿没早读是吗？
1: 今儿头一节没自己的课，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上班成本。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在明天的时候呢，风力较大，阵风可以达到六到七级，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哈。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最近的气温还有天气都是变化较大，夏天的体验卡也是要到期了，16号到17号，白天的最高气温不足30度，所以说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出门请带好雨伞。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速，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现象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上班成本，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了，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门票。冬日暖阳，好久不见呐！通勤一小时，每月油费不到1000块钱，不上不下，感觉还好。也有比我高的，也有比我低的。
1: 对，
0: 因为我通勤毕竟一个小时呢，油费差不多不到1000，算开的挺省的了。
1: 是的，所以说一个月不到1000块钱，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正常的居家消耗，还好，对吧？上下班再说，咱就是一代步嘛，对吧？
0: 不是人家通勤一小时，我每天通勤也就7分钟吧，就算10分钟吧。
1: 哼，
0: 为什么我一个月？
1: 你那条路够10分钟吗？
0: 不够啊，他是怎么做到通勤一小时，然后油费不到1000的？
1: 就是你那条路不够10分钟，你是怎么做到每次卡点来的？
0: 但再长就卡不准了，就因为短，误差不差2分钟，所以就卡住了。非得让我给你传授秘籍。
1: 通勤一个钟头啊，每个月油钱不到1000，那你的车还挺省油。
0: 真的是挺省的，
1: 挺省油。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梧桐雨说，对于女生来说，上班的成本还包括买衣服、买鞋、买化妆品。那如果不出门的话，只需要睡衣、拖鞋呀、也不用化妆、也还不用洗脸护肤。
1: 那也不能这么说，
0: 这是无形的成本。
1: 不，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对吧？你看，就是你上班，就是你平常不上班，你也得出门啊。
0: 嗯，对呀，但我不用天天化妆啊。
1: 嗯。不是你上班也是见人对吧？你可能也得捯饬捯饬自己，也得化妆。
0: 那不一定。
1: 嗯，你看，另外这是说这个平常不上班的时候，另外咱们再说上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也可以不洗脸不刮胡子呀。
0: 嗯，那就
1: 这个就是我们俩
0: 社交礼仪还是需要有一点。
1: 这个就是我们俩，就是后台呢经常有听众朋友说任田相互发，你们俩来都来了，开个直播怎么样？这就是我们俩一直强烈抵制这个。直播的这个原因，因为什么呢？影响大家安全驾驶。
0: 你明天能把你的头发放下来吗？
1: 那不可能，必然不可能。
0: 你在家也这样吗？
1: 也这样。
0: 你要是不上班，你的头发也得这样。
1: 也这样。
0: 嗯，真讲究，讲究人。
1: 嗯，给我们家猫看
0: 啊。你让猫也换换口味。
1: 就是我们就这么支棱着。所以说你上班你也可以不洗脸。
0: 嗯。那不行，你上班呢，毕竟见人呢，咱自己多少得注意点形象啊，你对外还是得管理一下的。
1: 那得分见什么人，你比如说我上班，
0: 出门必须得光溜一下。
1: 我上班我见润天老师，对吧？
0: 那都跟咱俩一样啊，上班天天只看对方那一个人，人家别的单位不这样，人家大办公室好多人呢。
1: 呦，上班三件套：电车、马甲、头盔。
0: 嗯，安全驾驶。
1: 嗯，
0: 点赞点赞。
1: 这个必须得点赞，
0: 我们的标准规范操作，
1: 对，合适，嗯，合适。继续来关注小白，上班成本呢比较低，大部分都是油费、停车费，现在呢也不用接孩子，时不时的坐坐公交，油费都省了。
0: 嗯，对，这夏天坐坐公交也挺好的，
1: 开空调，
0: 人家也有空调，就多加1块钱就行了，2块钱随便坐，
1: 哎，早
0: 还是挺合适。
1: 早晚高峰也有公交专道，
0: 嗯，对，
1: 也不堵，说实话。
0: 其实我觉得夏天如果说大家就没地儿去的话啊，坐坐公交玩，找一个那个人不是很多
1: 的
0: 啊，对，你也别赶人家早晚高峰挺挤的那个点儿，你就是大上午的没什么事儿，就去商场吹空调，你去商场不是还得消费吗？你想着我去商场蹭个空调，但是你到那儿哈，你多少你得买点，反正我就这样，
1: 不带钱不带手机去。
0: 我每次我都说，哎呀，带着孩子上商场，咱蹭个空调吧，别在家开空调了。发现这去一趟比我们家一个月电费也不少。
1: 嗯，
0: 所以再坐坐公交车呀，你得一路欣赏一下风景，吹吹公交车上的空调，哎，好像也是一个新的思路。这省钱大招又来了啊！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分享您的上班成本。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去。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等了我们的海哥说，基本上每天成本大概就50，早餐15，
1: 早餐15，
0: 吃这么豪华吗？
1: 这早餐吃15块钱，那确实吃的不错了。
0: 肉夹馍双加，然后再
1: 顶配
0: 啊，加上一杯豆浆
1: 老豆腐，嗯，顶配肉夹馍
0: 什么的。
1: 午餐25，哎呦，午餐25也
0: 不错，差
1: 不多。
0: 因为海哥这。嗯，一个
1: 早餐都吃15了
0: 啊，对，
1: 午餐多10块钱怎么了？
0: 你大男人中午吃个20-30不也很正常吗？是吧？你外边一份大碗牛肉面呐，盖浇面呐，
1: 10块钱，
0: 10块钱不行吧？你不能天天
1: 大碗11，
0: 不能天天吃拉面呀，也不得吃点好的吗？
1: 15块钱管饱，
0: 盖饭什么的，
1: 15块钱管饱，
0: 来吃个大块牛肉饭、牛腩饭，
1: 20，那你那5块钱喝饮料了是吗？
0: 没准呢。车
1: 10块钱，
0: 10块钱基本上这样，所以大、
1: 啊、车10块钱，
0: 大头花在吃上
1: 、就是嘴一点不能被屈，
0: 那必须的，上班已经很辛苦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得吃好。
1: 梦的河流给自己的工位买了很多哄自己上班的挂件配件，不开心了点个奶茶，疲惫了点杯咖啡，压力大了出去逛一逛，一个月的工资一点不剩。
0: 那也还行，起码不用给家里要钱了呀。自己哄自己开心嘛，
1: 都这么安慰自己是吗？那像咱们这种给家里要，那这还怎么办呢？
0: 这也得开心上班啊，咱们这不也一天乐呵的吗？不管怎么说啊，今天周一了，也开启了新的一周，还是要好好的工作啊，效率高一点，然后这周咱们就能下班早一点，就能不加班是吧？你要抱着这样的这个信念还不错。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啊，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制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施工单位对 S034 部分路段进行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那么施工时间要持续到8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压车。目前看到呢，八一大街和钢铁路交叉口西向东这儿有缓慢通行，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明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大家要注意防风，尽量远离高大的树木、临时搭建物等，同时呢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天气呢是有一点点小波动，但是气温却是稳稳的上升，白天最高气温28到36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到21度，到了13号，也就是后天的时候，白天最高气温有35度以上了，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

0: 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业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了，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

0: 上线了，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69米家装户内燃气联动报警切断装置1976套，立管燃气联动报警切断装置258套等工程，计划工期300天。悦盛国贸中心项目2号、3号、4号楼成功封顶，7号、9号、10号楼正全力推进装饰装修，预计2026年的7月以及12月实现分批竣工目标。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消费方面资讯。即日起，中华大街与五四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新达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富水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公园东路交叉口、行舟大道百泉湾口等地启用卡口抓拍点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餐饮旅游方面资讯。明水古城一日游每周三周六发团，带您畅游全上古城，寻迹清照故居，探索儒商文化。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4: 哎，主持人好。

0: 10年同期新高，好像这一系列的信号叠加就标志着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了4年多的这种单边下行趋势正在被打破，市场呢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健康轨道来回归。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您是来怎么看这个2026年中国楼市是不是进入了关键转折期，以及这个差异化复苏到底是不是成为主旋律，给大家来进行解读。
1: 好，
0: 嗯，
1: 这个听众朋友们，今天是周一哈，老潘说坊、今天我们想和听众朋友们在沟通和交流关于从2021年的下半年到现在已经大概有4年半、将近5年的时间，这近5年来基本上都是在价格调整期。
0: 哎，
1: 中国的房地产呢，从2003年进入了快车道，一直到2021年、对，这16、17年吧，或者说17、18年，几乎一直就是房产价格上涨的，
0: 对
1: 吧？
0: 对，上升阶段。
1: 可以说从03年开始吧，一直到21年，这18年来，可以说没人知道房价还可以下跌呢。所以大家所有的人都在做房价永远上涨的梦，对吧？但是从21年买房的这真的很悲惨，是那个都是在高价买的房子，极个别地区的房价下跌的可能是不是咱们想象中的10%、20%、30%的问题，也有一些地区的房价可以比腰斩还腰斩。比如像环京津，从原来的2-3万、4-5万到现在的6-7千、7-8千，所以说这个是让这个地区买房的人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0: 是
1: 很难受。从21年到现在呢，可以说是房价持续的进行价格调整，大部分城市和地区都是在下行的通道里边来，极少有城市感觉还是在上涨，极少极少的，即使上涨也是那么一小段时间来，总体时间也是在下降，因为全国的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是超满足的阶段，对吧？现在的房地产的数量已经很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很多的人对房地产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市场没有不散的宴席，房价没有不要永远上涨的梦想哈，所以说这个房子的下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部分人的
0: 共识，
1: 就是觉得房价也可以下跌的。
0: 从
1: 二一年到现在4年多，将近5年的时间，这4年多来，可以说是每个城市都经历了不同的房价下跌的情况，有那个城市下跌的可能10%、20%，这都是比较少的。就是房价下跌的，就是50%、60%，甚至有多的，还有更厉害的，对吧？但是呢，房地产市场它永远是一种经济市场，对吧？对，原来我们都说过，它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房价，并不一定是跟你的成本有太大的关系，对吧？但是呢，随着市场的发展呢，就是这几年来各地的政策，包括政府、银行、企业以及市场，包括消费者，都在共同努力地维持着房地产市场的均衡发展。这个几年来呢，我们一直想就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从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出台各种政策，也是在努力的稳定房地产市场。
0: 是，
1: 比如说我们从看最近的2026年的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明确提出来要继续稳定房地产市场。这个稳定呢，不像原来我们在5年前听到的稳定房地产市场，就是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那种稳定。现在的稳定呢，可以说是努力或者叫着力，或者叫想办法，
0: 对，
1: 让房产稳定是不让房价过
0: 快的
1: 下跌，是这样的一个稳定，是吧？所以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比如说从降低首付款呐、降低利率啊、降低交易环节的各种费用啊，等等等等，都是为了想把房价稳定下来。因为老百姓觉得，对于没有房的人，可能不用思考，就是哎呀，房价降了好啊。但是针对有房子的人来说，
0: 其实是有点慌的。
1: 没有几个人想着房价下跌，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房价过快下跌，最直接的影响，可能不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是银行的，怎么办？如果过快的下跌以后，银行可能吃不消。银行是金融是国家的一个经济的主题哈，就是它这个金融如果崩了以后，这个国家可能就崩了。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房地产是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现在可以说是

0: 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不是这个普通的一个、
1: 嗯、
0: 啊哪个部委的、
1: 嗯、
0: 哪个局里的会议了、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从他十五五开局之年，就是以房地产的稳定为经济大局提供支撑。
1: 嗯，
0: 所以无论是中央省市还是县，甚至其他一些都在提因城施策的制定一些政策、
1: 嗯、
0: 想把房地产市场稳定下来。
1: 嗯，
0: 从今年的五一期间来看呢，可以说各地都通过一些政策的这个实施，政策的这个接力棒吧，
1: 嗯，
0: 来调整房地产市场，
1: 嗯，
0: 这个向着稳定的市场来。
1: 对，
0: 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就是原来是我们出台政策可能都是一点一点的挤牙膏式的松绑，
1: 对，
0: 而现在呢可能就直击痛处，要求把这个你、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广州的个人公积金贷款直接提高到100万，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像这个苏州呢也针对一些好房子的建设或者是现房的销售了，把公积金提高了，也提高了50%，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真金白银的为购房者降低购房成本。
1: 哎，是的，
0: 所以说这种政策实施也会刺激着楼市，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对于改善性需求啊，比如说卖掉旧房买新房这种情况呢，
1: 嗯，
0: 很多地方也出台了一些财政补贴，
1: 嗯
0: 啊，比如广州啊深圳啊一些南武汉呀，啊，这些地方都出台了一些打通了二手房和新房之间的一个置换的一个链条。
1: 对，
0: 所以说这样让老百姓买旧买新的话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对，
1: 哦
0: 啊，所以说这就是政策端啊，
1: 嗯，
0: 出台一些问题，还有出台的一些策略方法。
1: 嗯，
0: 在市场端呢，其实我无论是四五月份的小阳春，
1: 嗯，
0: 还是一些存量房，也都开始进行突围了。
1: 嗯，
0: 尤其是在二手房这个方面啊，我们通过这个也大家伙也都知道，在四月份和这个五一期间呢，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一些一线城市的这种二手房市场也开始卖的比原来快得多了。你看刚才你也才谈到，就五一期间这个上海的二手房达到了10年来的这个新高。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原来就是从21年房价下行到25年底吧，就是大家伙都在怕买房子买到手的时候会不会还
1: 在
0: 跌。
1: 嗯，
0: 而现在呢很多人对于这个一二线这个楼市呢不是那么惧怕了。
1: 嗯，
0: 原来感觉呀太高了，这个房价真的承受不住。
1: 嗯，
0: 现在来说呢可能一二线房价下跌的感觉很多人感觉蹦一蹦跳一跳够得着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在上海呢三月份这个二手房成交了3.1万套，
1: 嗯，
0: 这已经真的很大的量。在北京其实也是突破了这近几年来的一个新高。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就是在市场端提供的一个小阳春。
1: 嗯，
0: 市场老百姓的认知里边不再认知说房价还会继续下跌。
1: 哦，
0: 五一期间我看过一个图，就说啥呢，他这个图就说在2021年房价达到新高，这是无论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这都达到了共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都觉得是在2019、2020、2021甚至2022年达到了新高，
1: 嗯，
0: 只不过差个一年半载的问题。
1: 对，
0: 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但是房价的下行都觉得是这三四年四五年一直在下行。
1: 嗯，
0: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1: 嗯，
0: 在2026年呢都感觉这个房产市场可能开始达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怎么转折呢？一线城市有人觉得一线城市毕竟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可能觉得一线城市甚至是一些超一线的城市，就比如北上广深，还有一些这个大的这个准一线城市或者叫新一线城市，比如说武汉呐，成都啊这样城市，有人认为呢就是这种超一线城市从2026年起有可能是开始触底反弹。
1: 嗯
0: 啊，因为这座城市呢它这个
1: 需求量大，
0: 一是需求量大，另外它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对吧。有人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怕这个像上海呀，北京啊深圳这种一线城市有外资在触底的时候，它可能就提前的进行购买。所以说国家也会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说这就是有人就预判，就是这种超一线城市可能在2026年开始触底反弹，有可能继续出现上涨的形势。 啊，这是超一线城市。
1: 嗯，
0: 针对于二线城市或者新的一线城市，
1: 嗯，
0: 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三线城市，有人说这个在2020年起有可能是基本属于平稳状态
1: 啊，
0: 在未来处于平稳状态。
1: 嗯，
0: 其实从我们从2021年的高点到2020年低点往下行走，
1: 嗯，
0: 如果它出现了未来出现一个平行性，它也是一种拐点和转折点的，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它没有继续下跌，
1: 是
0: 或者也没有上涨，它也是一种拐转折点呀，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人提出一种观念呢，就是从2021年到2020年下行的这个几年的三四线甚至四五线，
1: 嗯，
0: 县城及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嗯，
0: 这样的城市，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大量的城市，
1: 哦，
0: 随着人口的
1: 外
0: 移、
1: 这个、
0: 外迁，
1: 嗯，
0: 可能这些城市的房价会出现比原来更大规模的变化。
1: 嗯
0: 嗯，明白。因为咱们现在也都知道，在全国现在最大的，
1: 嗯，
0: 人口最多的省份，你猜猜是哪个省？
1: 是广东吗？
0: 嗯，对，这个原来是我们都只感知这边河南。
1: 嗯，
0: 这个四川
1: 啊，
0: 山东
1: 对，
0: 对吧，就说是1亿了，我们就达到9000万了，
1: 是是是，
0: 1亿了，对吧？
1: 嗯，
0: 像这个河南最高潮时可能达到过1亿多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现在河南的周口、南阳，这，
1: 嗯，
0: 像的信阳或者是驻马店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这很多城市的人口迁移的速度非常快。
1: 哦，
0: 像周口这个城市可能，
1: 嗯，
0: 可能是户籍人口可能还不少，但是真正生活在周口这个城市人可能现在已经很少了。
1: 对，
0: 有人说外迁人口达到了300万，这什么概念呢？
1: 哦，
0: 对不对？
1: 就是很多人要去外地挣更高的工资，
0: 谋生，
1: 他会离开自己的故土。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的广州人口达到多少呢？说2025年底，
1: 嗯，
0: 这个生活在啊，就生活在，不一定完全户口一定在啊，
1: 嗯，
0: 生活在广东省的人达到1.56亿。
1: 嗯，哎，这个我其实有一些亲身体会，可能在咱们这边往深圳走的并不是说那么明显，大家可能咱们河北的人是不是更爱去北京，
0: 对，
1: 是不是更多一点，这边更近嘛，城市也都是北方城市，但是在我老家，在我们四川重庆那边，从小的时候很家里很多亲戚他们都是往深圳去打工，
0: 对，
1: 往那个广东那些城市，
0: 尤其是湖南，
1: 对，湖南的特别多，
0: 湖南、江西、广西，
1: 现在有很多亲戚都在广东那边，
0: 对，那人几乎都是孔雀东南飞，
1: 对，
0: 到广州、到深圳、到东莞、到中山、佛山，或者是珠海这样的州，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么点地方可能已经人口超过了1亿多人啊，就这样一个城市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整个珠江三角洲基本上全部城市化了，没有什么农村之说了。
1: 嗯，是，
0: 即使有一片农田啊，有时候也不一定真的是农民在做哈，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人口的迁移现在这个速度啊，
1: 嗯，
0: 比20年以前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原来20年以前可能就打工仔、打工妹到南方去打工，现在可不是打工了，现在举家搬迁。
1: 哦，是，就把生活基础什么都安在那个城市了，
0: 孩子的大人都走了。
1: 对，我家里有个小，那小姑子，她是在长沙大学毕业之后，她就没有留长沙，她就直接去深圳了。经过这么几年打拼，就像您说的，全家都在那儿定居了。
0: 对，
1: 包括你像你说的结婚生完孩子，包括家里老人来看孩子，基本上都在那个城市落脚了。对
0: 对，所以说现在广东省的人口达到了1.56亿、
1: 嗯，
0: 但广东省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也没有在粤东或者粤西，
1: 嗯，
0: 也没有在茂名或者湛江这边哈，
1: 嗯，
0: 都是在长江这珠江三角洲这一段地带这个生活。
1: 是，
0: 啊，
1: 嗯，像您说的这么多大量的人口的涌入，一定会有住房的
0: 需求。对，所以说这个可能来说，这个广珠江三角洲的房价呢，相对来说更加的平稳。我觉得可能原来时候在三五年以前，很多这个

0: 对，所以说这个可能来说，这个广珠江三角洲的房价呢，相对来说更加的平稳。我觉得可能原来时候在3、5年以前，很多这个网络主播里面都是提倡，哎呀，去广州那边买个房子，广州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房子需求量很大，每天可能感触得到的人口的变化啊。这个房价也是有变化的，
1: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东北的朋友他们往南走去生活，因为可能也是各种原因吧，
0: 对，
1: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气候原因，
0: 对，
1: 他就去到了，比方说听说很多的海南那边人口好多东北，
0: 对，还有东北村嘛，
1: 对
0: 对
1: 对，就像您说的，这种人口的迁移就会造成当地的市场的一些变化。
0: 对对对，现在又是，原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比较恋家的，现在尤其这个高铁，对吧？这个交通也很方便。现在很多人对这种故土难舍的
1: 那种
0: 概念越来越落了，
1: 淡得多了。我以前以为是不是上点岁数人也是故土难舍，好像通过观察我爸妈，并没有说我上点岁数了，我退休了，我就回老家生活。连他是60后，这种观念都在，没那么浓烈强烈。那更何况像70后、80后呢？
0: 对对对，尤其他们知识量越来越大，全国都是他旅居的城市，对吧？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喜欢，哪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1: 他没有那么浓的，就是说我故土难离，或者是我安土重迁那种感觉。
0: 对，没有了。原来的时候都是觉得对家乡那种眷恋非常的深刻哈。
1: 是，
0: 我离开的地方就叫说，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呢，经济越来越发达，信息量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营商环境各地都在变好，不像原来叫栖身啊，或者叫干啥的是吧？这现在没有这个事儿了。
1: 对，而且现在你说，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下一代小朋友们，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知道有这种意识，带着到处去每个城市去转一转，打卡，去感受当地风土人情，他这种观念更加淡化，是吧？
0: 对对，就是，所以说这就是社会经济改变，社会的改变，那意识形态也在改变啊。
1: 你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其实也发生很大变化，潘老师，小的时候咱们应该是邢台当地人，很少吃辣的东西，因为咱们这儿比较干燥。但是不知道这几年短短几年时间，大部分人他都能接受，我喜欢吃湘菜，喜欢吃川菜，在这个地方口味上都发生很大变化。后来又一段时间粤菜也在咱们邢台又开了很多家店，大家一去吃也觉得很不错呀，就这种饮食习惯的转变就让我感觉到，而且大家物流如此之发达，没有说像小的时候我对这个地方一个什么东西特别如此之眷恋，现在还是说生活很幸福，生活的便利程度很高。
0: 对，
1: 中
0: 国这个也比较大，南北的风土人情也是差异比较大。像你刚才说到，我们邢台人原来人是基本上是不吃辣椒的，
1: 对对，
0: 不能说
1: 上火呀，
0: 对，不能说一定完全不吃，就是觉得人辣椒都是比较少的，这个每个菜里边放一些辣椒。
1: 对，
0: 而现在随着这个湘菜，随着川菜，
1: 对，
0: 云南的这种
1: 贵州的，
0: 对，这种菜到了这个邢台以后呢，也是大受欢迎，
1: 是，
0: 尤其是这个现在比较火的玉上香这个饭店。也是很火的哈，
1: 对
0: 对，那还是人们对这种稍微带点辣的这个，
1: 他觉得
0: 完全接受了，
1: 这个味蕾上更有刺激感，然后吃着觉得更加的怎么说好吃吧？
0: 对对对，是，
1: 嗯，
0: 其实这个生活在变化，我们房地产市场啊，随着这个经济信息量的变化，其实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1: 是，
0: 原来很多南方兴的东西，我们北方现在也开始流行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我记得以前过清明的时候，大家没有吃青团的这种感觉。哎，这几年从南方传过来的，到清明的时候，大家也都去能很容易的买到青团，或者有的在家自己做青团，就这种叫什么风俗的一些改变，随着大家的获取信息的更加的多元和丰富，大家慢慢的也都在各种的尝试改变。像我们老家以前基本上是不包饺子的，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亲戚他也说，我这个和点面我能包饺子了，以前没有这种概念。
0: 原来南方人吃大米饭不吃饺子是吧？
1: 对，
0: 我们北方只吃面条啊面食的东西，现在我们北方也吃大米饭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是中国的各种文化南北的交融越来越明显，
1: 是
0: 吧？我们再听段广告吧，下边继续我们给大家伙分享关于好房子时代的到来啊。
1: 是的，
0: 好，
1: 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新97来参与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同时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见到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那么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咱们中国楼市经历了一场近年来罕见的政策密集轰炸和市场情绪的回暖，而且很多朋友对好房子也有了自己的新的认知，包括也拉满了很高的期待。所以接下来请潘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解读咱们2026年咱们中国楼市到底是不是进入了关键的转折期。
2: 咱们上一段节目里谈到了，从21年到25年这4年多，房价一直处于一个下行的通道。无论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大中小城市，几乎都是在这个下行通道里边来。有那下行的速度还快，下行的幅度还大。但是总体来说呢，到了2026年，中国房产市场出现了一个深度调整，逐步的开始走向了一个企稳复苏的一个分水岭上来，可以说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1: 是
2: 有那个城市的转折点可能是上行了，房价从此以后基本不会再下行了。这是一个，因为它已经下行了一段时间了嘛，对吧？出现了一个 V 字形或者叫 U 字形。也有的一些城市呢会出现一个叫 L 型，到这个点开始横平了，它基本上也不会再它下行，但是上涨这个幅度也不会太大，下行的幅度也不会太大，逐步是个平衡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一种转折点，对吧？它毕竟是一种企稳了嘛，对吧？所以说这就从2026年以后呢，尤其是咱们在25年基本说了一年的三个字叫好房子，
1: 是
2: 就一直在说好房子好房子。什么样的好房子，包括我们邢台打造自己独有的品牌叫全城好房，是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也是带来很多人对未来房地产市场有更新的期待。
1: 没错，
2: 那就是房地产市场要进行了一个叫做好房子的时代。
1: 没错，
2: 原来我们住的那个2米6高，或者叫这个没有电梯的，7层楼没电梯，对吧？这是吧？包括一些那个隔音隔噪都不好的房子，现在这些房子都不再建设这种房子了。
1: 是
2: 啊，
1: 而且前段时间小王说房的主播来说的时候，他说有个明显的变化，这五一卖房子，很多人一来之后是让我给他找一套好点品质好点房子，说头些年可不是这样，头些年上来就说你给我找个便宜点。那就人们的这种买房子的标准啊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2: 对，现在一个词叫啥？叫分化。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化，好房子和坏房子、差房子之间的分化。由于城市之间的分化，现在可以说这是一个未来中国经济或中国这个城市房地产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主线，就是城市要进行分化。你比如说这种有产业的人口这个进炉型的这种城市，这个房价基本是相对稳定或者上升的，对吧？如果是人口输出型，人口都走了，而且也没有什么产业支撑，甚至说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消费型城市，对吧？就是一个商场，没其他没有啥东西，没有产业，没有自己所谓的这个

0: 支柱性东西在里面，说这样的城市基本上就是一个输出型，这样的城市完全都靠这种啥呀，就是去库存的，或者是房价靠价格战进行出手，说这样的城市的未来也不会多有前途。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的城市分化比较严重。
1: 嗯，
0: 其实即使一些小型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未来啊，我并没有说小型城市一定是大城市有未来，小城大城市人多钱多物流多，反正这是明摆的一个事儿，对吧？人多钱多，事儿也多，是吧？这个现金流也多，这是事实。但是一些中小型城市靠自己独有的特色产业，也会吸引大量的人来。
1: 是，
0: 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福建呀，或者江苏一些这个有特色产业的一些城市，你比如说有那个
1: 义乌，
0: 对，在咱们义乌可是个县呐，
1: 对对对，
0: 对吧？义乌连个市，
1: 最后成为了
0: 县级市啊，
1: 世界小商品中心。
0: 对对啊，你看它这有特色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比如说宁德时代那个宁德，也是个地级市嘛，
1: 是是是，
0: 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宿迁。
1: 江苏那个宿迁，
0: 京东王叫这个刘强东在那建了一个京东的京东仓在那儿，对吧？比如说还有一些这种特色性城市，比如说靠单一某一项东西，如果你比如说咱们南河区这个南河，如果它宠物量达到现在只要50%-60%都是来自咱们河南这个咱们南河区的哈，如果说这种市阶级的宠物量就要看南河，比如说世界级的这个羊绒就要看清河，像这样的城市也不是说因为小就没有未来，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你的产业支撑，
1: 嗯，
0: 人你要想做干这个行业，你比如说干宠物这个行业的是吧？甚至世界级的欧美、沙特什么这个澳大利亚，全世界呢都可能到这，也不是说不一定的事儿，
1: 对对
0: 对吧？这个产业已经就像义乌一样，义乌也是个县级市啊，
1: 对对对。
0: 义乌现在吸引了全世界的人到义乌去，
1: 没错，
0: 义乌小商品市场那个市场那个棚大棚的市场是个4A级的景区啊，对不对？所以说像这种城市如果你做到的极致，你都绕不开，
1: 真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临溪的轴承，
1: 是是是，
0: 他如果真的是中国轴承，看着这个临溪这个，如果轴承世界级的都特别精密的仪器那种轴承，还必须在临溪县能找到的话，你想他外国人他不来吗？
1: 真的是，
0: 是吧？我们现在从很多从粗放型经济达到这种精细型经济的话，他一定会来的，包括我们平乡的自行车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城市小城市如果你有特色，一样是有生命力的。如果你的城市没有什么特色，啥没有，那你说别人离开你的地方，这也很正常，你挣不到钱嘛，
1: 要谋生嘛，
0: 对吧？要谋生嘛，对吧？所以说叫人口虹吸的，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大城市，好处是啥？人多钱多事多，对吧？有前途有未来，工作岗位多嘛。说小城市如果你有特色，一样也能吸引大量，也是有生命力的，这是一个，就城市分化啊，这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就是市场逻辑，刚才你谈到就是原来买房子有没有便宜点啊，现在说的就哪个好房子，我不得住特别偏好便宜没好活，是吧？你便宜的东方房子肯定是有一定缺陷，对吧？是吧？如果好的东西，那肯定也不会太便宜。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是未来好房子支撑着房屋的价格往前前进的，对吧？原来的房子开发商呢，可能靠那种，我们这个。品质下降，
1: 对，
0: 或者是跟这个省一些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跟你不达标，来靠价格战。那以后呢，可能就靠这个产品力的竞争。你比如说现在地库、新空顶、水墨石都是
1: 标配了，
0: 对吧？你这成本上去了，你说这个老百姓能感知不到吗？说你说我这东西什么便宜肯定是什么都是差的，
1: 对，
0: 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租金的回报率，也是成为一个有了变化的
1: 啊，
0: 是吧？原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房屋的租金，有人说不如买房不如租房，这从经济角度考虑。现在来说呢，如果说你又是这个公积金贷款，因为公积金贷款利率低嘛，所以说现在很多租金也是达到了相对来说买房子也不错，这从资产配置上来说，你原来的时候是。这个租金低，贷款利率也高，所以说他不现实，
1: 他就不买房，
0: 不太买房，租房也挺合适。如果说他这个公积金贷款利率也挺低的，如果房价还有 保持平稳的话，那你相对有一个剪刀差的话，你这时候你的感觉就觉得值了，
1: 是，
0: 对吧？
1: 它也基本上能够得着了。
0: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市场发生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说呢，从这个今年起呢，就是人们这个信心，
1: 嗯，
0: 也不一样了
1: 啊、
0: 嗯。原来你看在前几年的时候，就是从23，尤其是24年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不敢买房，我买房会不会继续下跌？
1: 对，
0: 到25年。

0: 年一看，哎呀，确实有点跌了。你看这确实就这，很多人就还是不敢买。
1: 是。
0: 但是从2026年起的看到了很多城市里面觉得房价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它还是靠供求关系来核算，以后感觉第一又有成本，第二呢你都是算到手里，你的钱放银行里和这个怎么一个比较，所以有很多人算来算去觉得2026年可能是个房价相对一个低点，因为像股市一样没人知道股市的最低点在哪，只能凭感知，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已经出手，这明显一个感觉就是在北京和上海这种二手房，这个价这个数量的上，这个成交数量的上涨，这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回暖的表现。
1: 没错，
0: 很多情况下市场回暖都是从一线市场传导到二线，二线传导到三线，这一点点传导下去的。所以说，这个2026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转折点，是已经成为很多从业人士的一个共识。我们也希望呢，这个购房者呢，就是平级那种，这个闭着眼买房的就可以赚钱的那个时代，一定要精挑细选一些合适的好房子买到手，才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没错，
0: 所以说现在来说，最坏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春天的脚步啊也已经过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相信房地产市场随着各种政策端啊，市场端的努力以及我们地产人的努力，房地产市场应该会有所回暖，房地产市场的转折点已经到了。
1: 没错，也希望大家都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好房子，也欢迎大家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进到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好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金海心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要注意的是

0: 明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大家出行还是要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临时搭建物等，同时呢做好防晒和补水。气温确实稳稳的上升了，白天最高气温28到36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到21度，像13号白天最高气温都达到35度以上了。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

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细雨扑杀燕子，季节放弃了布时，烟花销毁诗词，笑脸贴满了数字，价格折断了筷子，吃喝买断了友谊，家居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路段进行这种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时间会持续到8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为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

0: 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音乐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要注意的是明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大家出行要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临时搭建物等，同时做好防晒和补水。那么气温确确实实稳稳的上升了，白天最高气温28到36度，夜间最低气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这里是917悦动听特别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今天中午呢，我们不只是聊音乐，虽然音乐依然是我们的主角哈，但是呢，我们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带大家走进一片承载着厚重历史和血液记忆的土地。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请到了一位我非常欣赏且敬重的老师，他来自邢台新闻传媒中心，那既是主持人，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化向导李丽，李丽老师。李丽老师中午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珊珊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李丽，很高兴能在午间这个温暖的时刻和大家一起聊聊音乐，更聊聊一段属于我们邢台、属于龙窑、属于天下李氏的传奇故事。
0: 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底蕴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一句非常有分量的话，就是天下李氏出龙窑。李丽老师啊，您是新闻人，肯定也为今天的话题啊做了不少的功课。

0: 嗯，一点点。
1: 那我就很好奇哈，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关注龙窑和李氏文化的呢？
0: 其实呢，最开始是源于我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的一次深度宣传报道任务。我们去龙窑实地采访，到了那里才知道，龙窑这片土地竟然藏着一个被很多李姓朋友自己都不知道的家族密码。当时呢，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太值得讲给更多的人听了。
1: 嗯，那今天啊，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然后通过音乐，通过对话，我们把天下李氏出龙窑这张文化名片去擦亮哈。当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不管您是不是姓李，也欢迎您来感受一下这股来自千年以前的家族回响。那李丽老师啊，我们首先呢，先和大家来揭秘一下，为什么会说天下李氏出龙窑？龙窑这个地方在咱们邢台市哈，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地方呢？
0: 好，我来讲讲啊。
1: 嗯，好。
0: 龙窑呢，其实是由龙平、窑山两县合并而来的。这片土地最了不起的身份之一，就是赵郡李氏的祖籍之地。说到李氏呢，大家都知道哈，有两大郡望，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而赵郡李氏的发祥地就在今天的龙窑一带。
1: 哎，那说到这个赵郡李氏啊，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他比较熟悉的是陇西李氏。
0: 嗯嗯，
1: 比如说李白啊，就自称是陇西成纪人。
0: 对对对。
1: 那赵郡李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呢？
0: 哎呀，这个分量真的是太重了哈！从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谭算起，李谭封百人侯，死后呢葬在了这个百人城西，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龙窑境内。他的子孙呢后来呢分出两支，一支是陇西李氏，一支就是我们说的赵郡李氏。赵郡李氏在历史上出过太多的名人，有唐代的宰相李德裕，还有诗人李华，还有李阳冰等等。可以这么说哈，没有赵郡李氏，李氏文化的版图就不完整。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也就是说无论是陇西还是赵郡，往上去溯源的话，它的根脉都在咱们邢台龙窑。
0: 对对对，很多学术研究已经证明，李谭是李氏发展史上一个关键的节点。龙窑的百人城遗址李谭墓都是实证，所以呢，天下李氏出龙窑，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史可依、有地可证的。
1: 哎，那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各位。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我们的《百泉之约》。

0: 啊，这首《百泉之约》啊，这个旋律一想起来，想问一下李丽老师啊，是不是有一种那种踩在故土上的感觉？
1: 对，
0: 是不是
1: 亲切？
0: 对，和你心中的龙谣的印象也还是比较契合的呢。
1: 当然非常的契合，听着这旋律呢，我的脑海当中就是龙谣唐祖林的秋草，百人城的夯土墙，那是时光的力量。
0: 没错，真的是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理性的听众来说，听到祖地这两个字，我相信大家内心当中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波动哈。李丽老师，那像咱们平时在做一些宣传报道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来龙窑寻根的李氏宗亲呢？
1: 有，有太多感人的例子了。我记得有一位从广东专程赶来的李姓企业家，他在李坛墓前长跪不起，说终于找到根了。还有一位海外的学者研究家谱几十年，来到龙窑后激动地说，所有的线索都对上了。
0: 哎，
1: 那这些故事呢，就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文化认同和血脉认同比我们想象的要强烈。
0: 没错，听完您这么一说哈，真的我这个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种特别激动您知道吗？
1: 对，因为画面感哈。
0: 对，所以说擦亮咱们龙窑李氏的文化名片啊，它不只是为了咱们的旅游，为了宣传啊这类的，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让这种认同感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载体，对吧？
1: 没错，完全正确哈。我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这次系列报道，就是希望通过融媒体的手段，纪录片、短音频、图文故事，把龙窑的李氏文化挖掘得更深，传播得更远。比如李坛墓、百人城遗址，还有唐祖陵，每一处都是活的历史。还有龙窑秧歌戏、昭子鼓等非遗，也和李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哎，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午间917悦动听特别节目哈，也是一种声音的名片了。
1: 对对对，用音乐和讲述的方式，让开车和午休的朋友们轻松地走进这段历史哈。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好的，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九一七 ，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九一七悦动听特别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李丽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天下李氏出龙窑。那想问一下，刚刚李老师那一首《乡愁》哈，有没有那种让自己想起自己老家门前的那棵老树、那口老井哈？
1: 有的，有的，有的，
0: 是的。非常有感觉，
1: 嗯，
0: 那李老师，如果说让您用最简短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龙窑的李氏文化能给我们的今天带来什么呢？
1: 嗯，两个字，
0: 嗯，
1: 归属。
0: 哦，
1: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心里会特别踏实。
0: 对，
1: 龙窑呢，就是全球李姓人心中的一个精神老家。
0: 没错，说得太好了。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其实很多朋友啊可能会问说，那我想去龙窑看看，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活动或好玩的，那我们请李丽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这正是我想说的哈。龙窑县呢现在非常重视李氏文化的文旅转化，比如说每年举办的全球李氏恳亲大会，吸引了海内外数千名宗亲回来，还有李檀木公祭大典、百人城文化节，都非常的有仪式感哈。平时的话，大家可以参观龙窑唐祖陵、百人城遗址，还有李氏文化园。
0: 哎呀，
1: 这些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哇，听起来真的非常棒。而且呢，像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龙窑呢有很多好玩的，而且呢，现在也非常重视我们这个文旅转化。像刚刚李丽老师和大家提到的这些地方，大家可以去看看。当然了，它还有很多的美食啊、美景。虽然龙窑离咱们邢台市区不远哈，我觉得特别适合在现在这个好天气去短途自驾游。
1: 短途自驾游，对对对，说的太好了哈。而且龙窑的美食，刚才提到美食哈，美食很有特色的哈。你看一说吃，
0: 是的，特别的
1: 开劲。对，比如龙窑的羊汤、魏庄的熏鸡，还有大葱烧饼，
0: 哎呀，
1: 都特。

0: 运故事放进了菜肴里，特别有意思。
1: 哎呀，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像很多朋友啊就说，哎，像我们平时周末自驾游去哪里呢？我觉得可以去龙窑啊，像我们这些像龙窑羊汤啊，因为我们还有一档节目呢叫飞跃城市，我们会通过电波和全国所有的旅游城市啊进行对飞，我就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咱们的龙窑羊汤。哎呀，
0: 对对对，吃看体验，
1: 没错。那接下来如果说还有一些别的城市的朋友啊想来到我们邢台的话呢，也会跟他更多的去介绍一下我们龙窑的李氏这个
0: 文化。
1: 没错，像文化传承和文旅发展就是这么生动的就结合起来了。其实作为媒体人哈，我想问一问李丽老师，您最希望听众，哎，朋友们，像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0: 我希望大家特别是李姓的朋友有机会呢一定要到龙窑去走一走看一看，哪怕你不姓李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千年俊望。另外呢多关注我们的报道和短视频，把龙窑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
1: 哎，没错，让更多的朋友们来了解它。

国有形态，落日登临最眼开，春时万家涨水上，博云千载台。

0: 音乐过后啊，李老师，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聊这个龙窑的李氏文化的传播。那下一步哈，咱们李氏文化传播应该怎么做？能不能给一点小建议呢？
1: 我觉得哈，我们要与时俱进，数字化，比如说建立线上的虚拟李氏宗祠，用 VR 技术还原百人城，我觉得还可以开发寻根小程序，输入姓氏就能看到迁移的路线。文化呢，要年轻化，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对吧？
0: 没错，
1: 我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呢，也在尝试用直播、短视频、挑战赛等方式，让天下李氏出龙窑这个 IP 更有活力。
0: 说得太好了，而且呢，非常的新颖哈，这几个小建议。
1: 对对对，
0: 没错。不知不觉呢，我们看一下时间哈，已经接近尾声了。那
1: 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的，我们也想请李丽老师最后用一段话来给今天的午间，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非常温暖的收尾，好吗？
1: 哦，真的都舍不得离开直播间呢。好的，我想说，千年以来，李氏子孙无论走得多远，龙窑始终是他们出发的地方。今天我们讲天下李氏出龙窑，不是要争一个罪字，而是要记住，每一段家族史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寻根是让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欢迎大家来龙窑，听听风吹过百人城的声音，那里面藏着祖先的叮咛。
0: 真的是非常动人的总结啊。当然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丽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厚重又温暖的故事。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李氏文化的魅力，还有龙窑的土地记忆，以及我们好听的音乐，都在这个午间哈交织在了一起。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亲自去龙窑走一走看一看。那本期917悦动听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当然我们特别感谢李丽老师，
1: 感谢珊珊，也感谢听众朋友，
0: 真的是感谢每一位收听的朋友们。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李丽老师之后有时间可以多来我们直播间做客，好吗？
1: 一定会的。
0: 好的，各位朋友们，我是珊珊，那祝大家午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共同关注到气象。

0: 信息。春日将近，夏日初长哈，立夏过后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需要特别来注意的是，在12日的时候呢，会有大风天气，阵风可达6到7级，出行的时候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这两天白天的最高温度会在28到36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在15到21度左右，最高气温会升至30度左右。在13号的白天，最高温度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真的看着就觉得要冒汗了。所以说，大家还是需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那在这里呢，也提示一下您，14、15这两天是晴好天气，那到16和17号的时候就会有降水出现了，温度也会稍稍的降下来一些。所以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呢，还是要和我们共同来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一到单位，小军就问了我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他说：“大龙啊，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读书、爱情、睡觉、游戏、赚钱五个都耽误的？我都耽误这一……哦，不对，我都耽误三十年了，我还怕这一年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2: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欧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特调皮，我就在烟盒里呢随机找了几根烟，我就塞进去那个牙签塞进去了。没想到啊，刚好那天呢领导来视察了，我爸呢就给他们派烟，结果他们刚抽一口表情就变得有点奇怪，后面呢就拿着那个烟放在手上不抽了。刚好我爸抽到的那只呢又是正常的，他也整不明白，以为领导是看不上他的烟。后来他抽到一只之后发现这事儿是我干的，啪啪单人单打。这事儿得下死手啊。红玫瑰的留言：龙哥，这不是小区下面呢有一个小吃摊，因为呢我一直挺喜欢他家那个口味的，所以呢老板见过我的每一任，那可谓是铁打的老板，流水的男朋友。有一次呢我又去光顾了，就跟老板就是搭话嘛。

哎，然后搭话搭话，我就问我说：“老板，哎，是不是在出摊啊？我影响不影响你啊？”老板就回我了，他说：“没事儿，我跟你说啊，你那个前任和前前任哈，都各自带了一个女的在吃呢。我跟你说，我建议你，你今天全装出场。”后来我想，人家老板心里面也挺高兴的，顾客每分一次手，我就多一个顾客。133的留言，龙哥，我这表妹呢，上高中的时候跟班上一个男生谈恋爱了，就是那种特别甜蜜的初恋，知道吧？可惜呢，后来被班主任发现了，双方家长呢就极力阻止，闹得那叫一个死去活来，我表妹差点离家出走。现在我这个表妹啊，就研究生毕业了，前段时间呢又遇到那个男生了，两个人就吃了顿饭，一吃饭发现彼此毫无感觉，结果双方家长又知道了，又拼命撮合他俩在一起，甚至说让我表妹主动出击。现在我表妹离家出走了。哎，这事儿哈，就是在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远方不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但凡是男朋友说要养我，我就呵呵一声，立刻我就好好读书努力工作。但是如果我的闺蜜说要养我，那我就信以为真，并且期待，最好是打了10万分的诚意。所以男人的嘴真是不能信呢。下留言来自时光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最近呢我看中一双鞋子，但稍微有那么一点小贵，于是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我说如果我瘦10斤，我就买来奖励自己。结果我努力了3个月，现在的我已经成功戒掉了对这双鞋的喜欢。押运员留言说，龙哥，前段时间呢我叫了一个钟点工来家里打扫，阿姨哈，一进门就要穿鞋套，我说阿姨那不用不用，你就直接踩进来就行，没事没事。然后阿姨特别不好意思的说，那能没事吗？我怕把我自己的鞋弄脏了。小镇的留言，龙哥，我们这儿的那个健身房哈，他不放歌，他呢放郭德纲的相声，结果就一个大哥做卧推的时候笑到脱力，被杠铃砸了。健身房是真的不能放搞笑的东西啊。远离垃圾人留言说，龙哥，我们家的消费观哈，我爸花钱大方，我妈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我精打细算的花了很多大方钱。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过眼云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最擅长的事是什么呀？世界上啊，三样我特别擅长的事儿：熬夜玩手机，熬夜玩手机，熬夜玩手机。世界上最舒服的三件事儿，以上都是。世界上最难戒的三件事儿，熬夜玩手机。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想唱起来了。下个留言来自 Orange 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过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呀？反正我觉得我现在过的是一种，就是那种如果我仔细想一想我现在过的是什么的日子，我就会哭出声来的日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甜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现在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现在感觉阻止我做任何事情的只需要一个影响财运这一个理由就够了。比如说有一个新闻说哈，现在牛蛙不太干净，我说那能不干净到哪儿啊，我该吃吃啊。但朋友如果告诉我，他说大龙啊，我跟你说吃这个牛蛙啊会挡你的财运，影响你赚钱，我说呢我马上就戒。我马上我戒了，我再也不吃一口。

苏苏鸭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哎呀，我现在就看特明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时间长了你慢慢就知道，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不会因为你能力强，你热爱工作而喜欢你。领导想跟你找茬了，公司想辞退你了，不会因为你工作认真负责我就放弃。所以咱有的时候要学会适时的适可而止，要学会放过自己。以前我觉得好好工作咱才能好好生活吗？但现在觉得好好生活咱才能好好工作。工作也只是生活的一小小部分而已，因为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好看的风景，有很多想做的事儿。打工就是打工，只是你生活当中很小部分而已。所以所有打工的朋友们，跟大龙说一句啊，大龙一定要提醒各位，就是你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不会因为你能力强就喜欢你，他只要想找茬不让你干了，你就是能力再强没用的。所以朋友们，好好生活才能好好工作。淡雅若菊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在单位搞抽象的？今天我就跟小军搞了一次抽象，咋回事呢？咋不都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吗？对吧？你付出多少就能得到更多，对吧？所以呢，我今天我就让他给我转了1000，然后呢我又给他转了800，我说你看，你付出了200，但是你得到了800。多年以后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人在新的一年该怎么保持身体健康？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人呢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他的欲望是最低的，他当时的欲望就是只想拥有一个好身体，其他的都不重要。但如果身体好了，你就会又慢慢变回那个因为各种琐事欲望而影响健康的日子了，而且这样循环往复。所以朋友们，在你身体没有那么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要想想生病的时候保护好身体才是第一要义。朝花夕拾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我在生活当中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打直球的人，大方的爱人，谁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你就直接表达出来，但是我喜欢你就是热烈又坚定的。所以朋友们，如果就是一个人对你付出的感情，或者你接这段感情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了，那么这个球它就不是传给你的。所以朋友们，一旦一个人真挚的表达爱，就是真挚的表达热烈和坚定的时候，你是能够感觉到的。如果他对你的爱不是热烈和坚定的，朋友们谨慎选择。实实在在的留言，龙哥请问就是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对待那些我不太喜欢的人？反正每次啊，我就看到那些我不喜欢的人，我一想到因为我的存在有些人会不爽，哼，我就嘿嘿一笑。Azo 留言说，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唐瑶说体育的唐瑶老师，他的愿望是什么？唐瑶老师的愿望特别简单，智者不入爱河，他要成为富婆。下一个来自明轩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从细节能够看出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你身边有一个朋友他长时间不谈对象了，那你就知道他不一定是一条难钓的鱼，但他一定是一头倔驴。好了，感谢大家啊！就是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

0: 最近啊，这个 UP APP 正在发各种红包，今天把大龙都给发懵了，直接发了6.88元。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哈，就是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就是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大家回复阿福，记得帮我点赞哦，回复阿福。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接下来我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女演员一天能赚这么多钱吗？女演员自曝啊，这个一天的片酬是5000，哎呀，赚的是少数啊，熬的是多数。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一名女演员叫做崔清格，然后揭秘了自己的收入情况。她说在拍摄电视剧《二十不惑》的时候，每天的片酬是5000块钱，总共拍摄了8天，那片酬为40000。那么除去呢分成啊、税务啊、服务费，其实所剩无几，赚的是少数，熬的是多数。同时，她还表示自己啊现在已经退圈了。

0: 我怎么这么想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呢？像我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的我都赚不到5000，你一天赚5000，说实话这种爆料真的挺难让人共情的。当然我也能理解演员对形象的维护成本挺高的，扣除经纪公司的分成啊、税务啊、助理工资啊，这样的收入确实无法能够让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状态，所以退圈是另行出路。但朋友们，原来娱乐圈日薪5000，那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是底层演员的生存状态呀。这姐们儿拍的是二十不惑时的片酬，听起来还挺像高配的，结果扣完之后，好家伙，这波算是给税务公司打工了。当然我觉得最扎心的还是她的退圈宣言，什么赚的是少数，熬的都是多数，合着那娱乐圈体验卡到了自动续费的时候，人间真实是套餐。所以我建议啊，横店应该贴一个横幅，叫日薪5000，含税含泪含盒饭，最终归属权归生活所有。所以你说这哪是明星的片酬啊，这分明是内娱新人的体验券，体验完之后回归了素人。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搜索公众号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阿福两字，能够看到我给大家做的那个阿福的视频，回复阿福。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这个网友购买了无座票，被提醒不能待在静音车厢停留，这12306就说话了，这个高铁的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票的，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今日啊，有网友发文就说了，自己买了高铁的无座票，因为普通车厢的人员比较多，他就站在了静音车厢。尽管呢自己没有发出声，但是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他呀，这无座乘客啊是不能留在静音车厢的。上述呢网友也发帖说了，但是哪怕都没有出声，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说这个静音车厢不能留人。对此呢网友就热议了，说二等座不让站人吗？我愿意站票，但是也要给我站的地方呀。也有网友说哈，这个不是二等座不让站人，是静音车厢不让站人。本身啊，这个卖无座的这个车票也不会是静音车厢的那个车厢，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广播的吧，这个静音车厢如果不卖票的话，咱也别站了吧。但是12306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这个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会显示具体你在哪个车厢的无座票，而且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车票的。我是觉得这事儿本来也没有单纯的谁对谁错，毕竟嘛，静音车厢本来就不卖无座票，说白了就是大家花钱买个清静的小角落。当然我觉得乘务员按照规矩来劝离大家也没毛病，

不然谁都往那儿站，对正经买票的人来说也不太公平，那么这个功能区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无座想找个舒服的地方也没错，你说谁不想待一个舒服的地方，是吧？要是人人有座，谁乐意劝来劝去的，是吧？好了，最后的时间呢，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来补充一天的正能量。慢慢的你会发现，越是聪明的人，在社交上花的时间越少。有一种呢叫做自管花开的商业模式，就是你把自己想象成一朵花，我们只管把这朵花开得漂亮，只想散发自己的光热和香气。如果在覆盖范围内自会有人被花香吸引，那真是幸运，他就有机会成为你的客户或者朋友合作伙伴。我们不愿意拿着扩音器去主动招揽客户，也不想着去说服别人。如果发现这个人竟然还要被说服，那只能说明我们这朵花的香气还不够。没关系，这不是客户的错，这是我的错。我会继续努力，继续迎着烈日朝阳，风吹雨打，争取把我的花香有一天能够吸引到他。我这朵花只管自己盛开，如果蜂蝶不来，只能说明我开得不够艳，香气飘得不够远。不要急着去结交那些那么多的人，也不要急着在各种派对和社交论坛上交换自己的微信，这些对拓展你的人脉没有任何价值。真正聪明的人往往很少交朋友，强大自己才是决定一切的问题关键。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私房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所谓的空巢青年。展上听人说空巢老人，什么是空巢青年呢？空巢青年这个概念是不是成立呢？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吧。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郝云的《北京北京》。

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空巢青年。我是偶然间看到了这个词，觉得很好奇，只听说有空巢老人，空巢青年是什么情况啊？于是我就上网搜索了一下。他说空巢青年大概的意思就是与父母亲人分居，目前单身且独自租房的年轻人。这么一看，这样生活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包括我自己。如果不是恰巧有朋友想要一起合租，那么我可能就要被称之为空巢青年了。所以我很喜欢在房间里开一个小的长明灯，不至于让先到家的朋友摸黑，怪冷清的。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但是也很慢，快的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问题就已经接踵而至了，慢的让我们走着走着就迷茫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听一首谢春花的《借我》。

当看到空巢青年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我那个在外地打拼的朋友。他是我们一圈人的学长，比我们年长的他早就到了传统意义上该结婚的年纪了。最近他正在考虑买房的问题，他说这年头对象有没有，房子赖好得有一套了。他总是爱喊我们去找他玩，于是在去年的夏天，我和几个朋友就约着去他那里玩了，大概是待了有不到一个月吧。每天我们都会去菜市场给他买菜做饭吃，每天晚上大概他都会在12点左右到家，中午的时候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包括吃饭。所以每次聊到他的生活状态，他都会沉默。不知不觉的，我们都要承担起责任了，承担起生活。来听这首起一的《这个年纪》。

0: 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

别，我可能就是在与有朋友后一起住吧，至少不至于整天都是过得很安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觉得孤单的时候呢？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横冲直撞的你，可以被世界善待吧。来听这首华晨宇的《横冲直撞》。

人分居，目前单身且独自租房的年轻人，这样的一个词语其实还是比较锐利的。现在的独居青年越来越多，或主动或被动，总之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独居正在成为青年人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本身并没有什么。据数据显示，在美国差不多每7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1个人是独居的状态，而在中国目前已经超过了5800万人正处在独居的状态当中。还好其实现在的手机比较方便，所以说所谓的空巢其实也算不得是完全的空巢，挺不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抱团取暖吧。来听许慧欣、潘玮柏《陪你到天亮》。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今天的关键词是空巢青年。空巢青年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就是指与父母亲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来聊一聊空巢青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郭旭的《其实我想对你说》。今天这样一个主题，其实我想对你说的是，请回头看一看这一路走来你自己做的有多么好。我们总是调侃自己是空巢青年，可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并不孤单。来听这一首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回忆当年离开家时我们的心情。

有人调侃自己的生活是这样说的，水果一次只买三四个，买多了怕吃不了尴尬。下班回到空空荡荡的家，心中泛起一丝失落。因家里没人，只好将快递寄到单位的无奈，没叫外卖的夜晚，忽然响起敲门声的惊讶。更有文艺的网友将这样的状态总结为，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来听这一首李志的《天空之城》。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刻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空巢青年。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播放的这

一首歌是来自江美琪的《三明治女孩》，我觉得竟然会被称之为空巢青年，守着空巢最大的体会可能就是孤单了吧。感谢那些能够陪我们一起走的人，来听这一首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刚刚的这首歌是阿威写给成员们的歌，今天我们聊的是空巢青年，其实就是聊我们在外漂泊的孤独岁月。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有一次抓到我们班自习课非常的乱，大家都在叽叽喳喳的玩闹，营造出来的氛围和下课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了，除了没有离开座位。当时校长啪的一声推门而入，我们都一秒钟安静下来，结果校长就绕着教室转了一圈，然后呢就站定对我们说了一句让我至今

心记忆犹新的话，他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学会耐得住寂寞，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是强大的。用到此时此景这个话题当中，我想就是说要我们扛得住孤单吧。抬头看着窗外，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让我们一起去追梦。忙碌的日子里，孤单也会少一些吧。来听孙燕姿的《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人们都说，每个少男心中都有一个金庸武侠梦。第一次听说金庸，还是在我爸的口中，感觉非常的帅气，侠气冲天。今天我们的私房歌就一起来整理那些经典的金庸小说翻拍成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第一部经典作品，一起来听一听《射雕英雄传》里的《铁血丹心》，来自罗文、珍妮。

《射雕英雄传》是改编自金庸的同名小说，围绕着郭靖、黄蓉、杨康、穆念慈四个人的故事展开，讲述了郭靖在经历了各种困难之后成为一代大侠，以及他与黄蓉之间的爱情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铁血丹心》就是《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里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还是来自罗文和珍妮的《世间始终你好》。

有没有发现刚刚的两首歌都是罗文和珍妮的合唱呢？这一部《射雕英雄传》一共分为三部，《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东邪西毒》还有《华山论剑》。刚刚我们播放的那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铁血丹心》和《华山论剑》里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东邪西毒》里的故事情节，一起来听这一首经典的《一生有意义》，同样是来自罗文和珍妮。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金庸的武侠小说非常的生动，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拍一部火一部。他的小说一共有15部，有人总结到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说的就是他这15部作品了。说过了《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的故事之后，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金雪峰演唱的《心爱》。你还记得这是哪部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当中的歌曲吗？

我们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金雪峰演唱的《心爱》，你还记得这是哪部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当中的歌曲吗？没错，就是《倚天屠龙记》。这首歌是苏有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毛阿敏的《爱上张无忌》。

这么多些年来，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苏有朋的张无忌和郑少秋的张无忌同样非常的圈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少秋版的张无忌应该是《倚天屠龙》最早的版本吧。在这一部郑少秋演绎的1978年的版本当中，郑少秋更是演唱了主题曲《倚天屠龙记》。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意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0: 拆开，我有我地我海，自自在在全合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一听就是有一种韦小宝的精神在里面。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1998年 TVB 版的电视剧《鹿鼎记》当中的主题曲，所以说才会如此的贴切韦小宝这个角色。有人就评论了，说这首歌就是为他而量身定做的一首歌，看了那么多版本的《鹿鼎记》，只这一首片头曲完全符合韦小宝的性格。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就是要就着这些歌曲来听一听，在金庸的笔下有什么样的小说，而这些小说被拍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神曲让我们无法忘怀。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金庸笔下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说《神雕侠侣》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是1995年 TVB 版电视剧《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来自于西丽娜依以及胡兵共同带来的歌叫做《归去来》，也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一起来回味曾经神雕侠侣的故事。姑姑，过儿。

这首歌叫做《归去来》，相信听过之后呢，你就能感觉得到属于一种姑姑的仙气好像一下子迎面扑来了。神雕侠侣在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羡慕过儿可以拥有一个神仙一样的姑姑，是自己的女朋友哈。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让我们觉得好像美到了天际，每一个演绎神仙姐姐的女星都是让我们在心目当中无法去触及的一种女神感十足的人物啊。相信在你的心中一定有一个属于你的姑姑，属于你的仙女姐姐。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版的仙女姐姐呢？除了演员确实足够仙之外，当然还要非常佩服导演的这个拍摄和编排能力，也是因为他们所以才营造出了如此成功的仙女姐姐形象。当然除了镜头够唯美，女孩子够漂亮够仙，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发酵的作用。那在演绎这个仙女姐姐形象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就不得不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武侠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很大气，豪气冲天，气势如云，有没有？来自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只要看到这四个字就已经觉得非常潇洒了。除了令狐冲，在这一部作品当中还有一些不停被提及的小说人物，比如说东方不败。这些年这些个人物角色被不停地演绎着，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诠释着和丰富着这样一个角色。在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有一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笑红尘，来自陈淑燕，你还记得吗？红

最后一首主题音乐推荐，这一首歌来自金庸的《天龙八部》。想当年我们家养的小鸡还因为它们各自的各鸡特色起了不同的《天龙八部》里的角色名称，段誉啊、乔峰啊是一个都没有少。面对乱世，乔峰、虚竹、段誉三个人非同寻常的江湖生涯，生死情仇、爱恨离别和民族大义在因缘际会中施展着。

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

0: 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3: 音乐朋友圈，
2: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凯。在很多人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啊，都会觉得什么年纪的人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但如果我们细心想一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很好奇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今天节目开场第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

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嘴角也是上扬的。这首歌来自李玟，叫做好心情。好像从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就没怎么再见过李玟。大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兴趣爱好呢？邦丽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习惯把手背在背后走路。这个我也有，为什么会习惯把手背在背后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反正就觉得背着手走路特别的舒服。有没有人跟我和邦丽是一样的，喜欢背着手走路的？还有猜猜一员他说，我跟我老公都特别喜欢看动漫，一看就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放松，但是我爸妈理解不了。我妈说，你都已经是当了妈有了孩子的人了，怎么自己还像孩子一样呢？可能这就是代沟吧，因为二次元这种东西真的，我们上一代的这个父母啊，可能真的不会get 到这个点。电子羊说，我们全家老小不管什么年纪都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每天要用热水泡脚，所以我猜想你们家应该买了一个专业的泡脚桶。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何老师来听听看《栀子花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

0: 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0: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九个来自老狼，叫做那么那么的。今天音乐朋友圈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2678说，作为一个80后，喜欢用老式的收音机来听广播，这个算不算不符合年龄？因为现在毕竟大家更多的是会用手机来听，确实是有一点。不过我觉得用收音机来听，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广播的情节，用收音机，用什么录音机，用 CD 机，用黑胶唱机来听音乐，确实也能听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逛古玩城的时候，我就淘了一台90年代的那种巨大的双卡可以听收音机的录音机，双卡录音机，便在家里自己会没事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听一听，觉得挺酷的，另外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不管是在短视频平台呢，还是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仍然飞鸟与蝉。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有29度，空气指数60，属于凉，伴有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是37%。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好，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里都觉得，什么样年纪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儿。但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那今天呢，就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呢？莹莹说，现在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爱好的人真太多了，比如说有很多大人喜欢过儿童节。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啦，就是成年人他们减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凡凡你的飞飞钓了，他说我喜欢钓鱼，上小学跟我爸一块去钓鱼，然后这个爱好一直喜欢到现在。有点甜分享的是阿姨的爱好，她说我妈喜欢年轻人喜欢的一切东西，她手机上安装了各种短视频 APP， 刷短视频，看直播，买东西，玩的简直不要太溜。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也很特别，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通过了翻唱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来自言齐尔，心恋。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这个来自胡彦斌告诉我，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 Six 说他喜欢囤购物袋，然后他老公喜欢盘手串。草莓想去黑头给我们发来这么几个字啊，盘串、养狗、练字儿、听相声。相声现在确实拥有了很大的流量，然后受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以前说到相声，可能我们会觉得那是老大爷大爷们去看的，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去看相声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徐金城，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远走高飞》。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听起来很张扬，能鼓励现在的人勇敢地走出去，去冲破现在被各种压力所缚束的身体和精神，卸下思想的包袱，轻装上阵。如果还有梦就去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闯出去就可以看到一番新的场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呢，我们邢台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需要注意的是在12号的风力会比较大，尤其是在今天夜间一直到13号，我们邢台市都是有阵风6到7级，那有刮风的时候大家要尽量的远离高大树木以及临时搭建物。14号到15号还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但是从16号开始到17号会有一轮降水的过程，小到中雨转大雨，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7到34度左右徘徊，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7到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有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来共同关注一下，因为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

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那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继续来关注一下，根据相关的文件，那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需要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呢，会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026年6月30号。那在施工期间，过往的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 91.3

0: 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五一假期也过去了，这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大家有没有迅速的进入到您的工作状态呢？
1: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这周六日我们要正常休息的哈。
0: 对，不是休息一天了，不用上一天班了。
1: 对对对，正常休息，休息两天，这次的话一定能够充满电啊。
0: 嗯，但这两天确实是温度特别高，这文龙刚进直播间一直在说太热了，太热了，我还没说话呢，我都一身汗了。
1: 我一般正常情况下，我是说完两句话之后，我才会叹一口气。我现在今天往那一坐，还没有开始说话，感觉就已经喘不上来了，
0: 所以提醒大家这两天一定要及时的多补充水分。我就会发现，今天我也是绿色出行的方式，也刚好赶上我限号了哈。就坐公交车上吹着风，你会发现这头上的汗噼里啪啦的还要往下掉。
1: 哎呦，真是的。
0: 对，然后今天走路就基本上走了将近6000步了，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坚持的还不错，就是及时补充水分是比较重要的。
1: 对，随身带瓶水出门啊，朋友们。
0: 现在已经到5月11号了，6月19号再次提醒大家，端午节假期就要到了，连放3天假还是可以期待的啊！
1: 哎呀，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个假期的到来吧。下个假期想好去哪玩了吗？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来提前剧透一下啊。
0: 没错，这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呢，可能是有修路的情况，大多路口路段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压车。那也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好了，需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啊。出行之前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违和区域。
0: 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3和8，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千万不要忘记。如果说大家还有这个记混淆的时候啊，您就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处直接来回复限行或者是限号这几个字儿，哎，都是可以收到具体的这个限行措施的。
1: 哎，是的。
0: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这时段看到七七来打卡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那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已经在下班路上的话，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0: 刚说话的功夫，黄色圆圈也来了，
1: 相伴我看也来了，
0: 就差春意盎然了，是不是？
1: 畅行也刚到哈、啊，大家都是陆陆续续的来打卡了。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妈妈晚上好，
6: 下班路上陪你唠，
5: 跟大家唠一唠关于身份证的这件事儿。突击检查，大家知道你的身份证下次到期什么时候吗？
6: 我的身份证下次到期是在，
5: 你看吧，问住一个，这就是达到我今天的目的了。大家每天拿身份证，是不是都忽略了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到证日期了？
6: 2042年。
5: 2042年还记得吗？
6: 我突然想起来了，
5: 咱俩是一样的，
6: 因为我在前两年的时候，这个身份证就刚办的。
5: 我也是2022年的时候新办的身份证，然后咱们第二次办了嘛，就是有效期其实就是20年了。
6: 对，二
5: 十
6: 年
5: 就是2042年。
6: 是的，
5: 那咱俩是一样的，
6: 咱俩同一批是吧？
5: 没给你考住。然后呢，为什么想到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了？也是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他就准备出去玩，突然发现自己的这个证到期了。哎，我就觉得，哎，不应该大家都是统一的吗？我为什么是42年到期呢？然后一算，是因为我在13年还是一。

0: 两年左右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过，上大学时期这个钱包被偷了，所以当时身份证也丢失，我补办了一次，补办一次就是有他这个新的日期了嘛，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就到期了，2022年补办，那下一次就是20年嘛，就是42年了，所以提醒大家，整天拿这身份证，可能他这个年限又比较长，咱们就容易忽略了，下次什么时候到期呀、啊？该不该补办了呀？
1: 我这个吧，跟你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哈，我的这个身份证为什么要去就是办一张新的呢？或者要换证呢？因为我有一个 APP。啊，就是个软件一直提醒我、
0: 哦、
1: 你的身份信息应该更新了，再不更新就不能用了这个卡片。
0: 还行
1: 哦，我说好吧好吧，那我赶紧去换。
0: 你看这提醒还是挺到位的但是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就平时掏出来比较顺手，但你要真问上细节可能还真答不上来。
1: 哎，
0: 咱们国家这身份证的发展史其实并不长啊，在1984年8月30号的时候呢，北京东城区一个老干部活动站里呢，首批居民身份证正式发放，那个时候领证的人很多，围观的更多，就跟过年似的。
1: 哎呦，
0: 像第一位领到身份证的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之后呢人家还把那一代的身份证捐给了北京警察博物馆，
1: 这得好好的留藏着。
0: 你见到过、嗯、大家有没有见到过一代证长什么样啊？
1: 一代证这是最早一代证长什么样啊？我真的没见过。
0: 你没见过？我见过，就是那种塑封的卡片，你好多现在不是、比如说这个照片给你加个塑封膜、
1: 哦、对，
0: 它毁坏了 对吧，那时候就是那样的、
1: 哦、
0: 你在不同的角度还能看到里面闪着那个彩丝儿，你知道吧，其实是相当于防伪的一个功能，上面的照片也是黑白的，姓名住址编号都是这种机打
1: 手写的，
0: 但有一部分是手写的，确实是、
1: 嗯、
0: 它就是跟我们现在这种印刷比较像，像比如说写好信息，贴上照片，翻拍冲洗扩印裁剪印刷，最后塑封，就平均一张做下来呢大概要60天。
1: 哎，你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没有见过最早一代的这个身份证，但是我看过这个工作证、
0: 嗯、
1: 工作证他们那会儿也是全都是手写、
0: 哦、
1: 尤其是日期呀姓名呀，对，都会用手写，
0: 对，也没有太多防伪的认证对吧，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放到这个塑封里头。
0: 到了2004年的时候，咱们开始换发第二代身份证了，就是咱们现在用的这种，也变成了彩色照片，内嵌 IC 芯片，也能缉毒防伪了，就安全性和功能性都大大的提升了。而且说到我们这个身份证号、嗯、我们都知道18位对吧，前6位我们都知道是地址码，就是户籍所在地，中间的8位呢是关于生日，然后从第15位到第17位是顺序码，大家知道这个其中会有什么规律吗？
1: 这个的话，我的最后一位数是5，那也就是说奇数是给男性的，偶数给女性的。
0: 你看看回答正确了
1: 是不是
0: 对，还有最后一位这个校验码，就是根据前面17位计算而成的，如果结果是10的话，就用罗马数字 X 来代替了。
1: X 对，
0: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末尾号是 X 呢，它其实就是数字10的意思。
1: 对，你看这个叉嘛，它就是10哈。另外的话，现在这个身份证呢，它用处还是特别大的，像我们平常坐高铁、飞机、住酒店、去银行办这个手机卡等等，对吧，考驾照，还有就医挂号呀，上学呀，你等等，你哪不用身份证呀、
0: 啊、
1: 身份证真的是一证在手，我们全国可以游啊，
0: 全国通走，确实是。以前我们出门带的时候必带的是钥匙手机，但你现在出门得加个身份证了，你干啥都得需要个身份证。但这个身份证也是有保质期的，根据规定呢，16到25周岁它有效期是10年，26到45周岁有效期是20年，那46周岁以上是长期有效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年26到35岁可能会面临换证的问题哈，如果需要换证的话，大家提前3个月进行申请，现在异地也能办理了，如果说在外地的话，也不用说专门跑老家，全国任何一个户籍窗口都能够换。
1: 哎，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赶紧把自己的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您的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的到再过几年就要换证了哈。
0: 哎，看到了，春意盎然也跟我们说了，加班了，刚坐上车，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那我们 Q 你的时候你听到的吗？春意盎然
1: 春意盎然说啊，刚才我听着了来看一下 Blue 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下班快乐哈、啊，还说到了真没注意过自己身份证啥时候到期啊，应该还有几年，因为我的身份证是2018年初的时候补办的，我第一个身份证是上初中的时候办的，因为差距太大了。2017年结婚以后，我们去三亚旅游啊，登机的时候呢说身份证不是我的，
0: 天哪，这差别有多大
1: 然后呢2018年的时候呢就去农村信用社办业务，也说身份证不是自己，一怒之下就把身份证换了。
0: 这确实得怒一怒，这关键是自己带来不方便了呀、
1: 给我说好奇了都

0: 布鲁特别的可爱啊，就下次再有这个集体活动的时候，文龙去，我们一定要跟布鲁见个面，
1: 见个面
0: 好好聊一聊，
1: 坐下喝点茶，是不是？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晴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聊一聊关于身份证的这些事儿，另外也聊一聊注意到您的身份证什么时候到期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份证什么时候到期呀？看到七七就说了，我上个月差点误了高铁，就是因为身份证即将过期，已经过期了，到了进闸机怎么都刷不进去，工作人员一查过期三天了，最后就办了临时身份证，差点没赶上那天最后一班车，从此以后手机里没有身份证。到期提醒了，提前半年就开始倒计时了。
1: 提前半年，就是每天都要提醒一下自己，是不是？
0: 哎，我觉得
1: 如果忘记的话，真的会很误事的。
0: 对，现在、太喜欢现在的拍照方式了，因为现在这种自助窗口，你可以自己的调整角度啊，跟拍大头贴一样，知道吧？特好玩、
1: 说到这个呀，就是身份证，我跟你讲，如果说能够自己拍。最起码能够美一下颜，如果你去到那儿的话直接就是
0: 对不能美颜，人家的机器不带美颜，但是呢你可以根据它像拍大头贴一样调整一下自己的角度啊，不满意可以再来自助的。我第一次拍身份证的时候，那时候是学校统一组织的，在上高中的时候，对吧？你出门啊或者上大学需要用身份证了，那时候就统一组织，那在学校附近最近的一个派出所，结果好家伙，就是告诉你一定要全素颜，我们理解的素颜就是洗完脸的状态，所以也有肤色不均匀呐、然后这个衣服比如说不是自己的衣服，也没有衬衫的，穿人家那儿的衬衫啊，简直不忍直视啊，直到自己能够重新来拍的时候才发现世界好美好。
1: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拍这个身份证的时候，就是自己穿自己衣服不行，人家说把你的衣服得换掉、换成我们的衣服，结果呢他给我穿了一个就黑色的
0: 啊，就是这样啦，
1: 感觉你知道就是看起来很普通，然后呢又像刚从这个某狱里出来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就是当时不修边幅吧，整体来说还是我们当时太乖了。当我自己照的时候、脸上偶尔涂个这个小隔离呀、等等，让你给的气色看起来好一点，但是又不失真的情况，其实是可以通过的哈。这个小技巧也给大家，咱们整体的是符合人家的规矩，比如说把头发这个头帘都撩起来呀、露出正常的五官、这就是最合格的状态。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也借着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来看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什么时候到期吧，千万别误事了。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大家来看一下，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需要注意的是11号一直到13号的风力会比较大，有阵风6到7级，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做好防风的措施，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以及临时搭建物等。同时呢，天气比较的炎热啊，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8到36度左右徘徊，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5到21度，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在30度左右，甚至呢，在13号白天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以上。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14号到。

0: 15号是晴好天气，那么在16号到17号会有降水的过程，是小雨转中雨再到大雨。白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夜间是在17度。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出门要带好雨具，做好这个路面湿滑等一些雨天对我们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根据我们路况信息员小敏在邢台交管支队发过来的路况显示，目前八一大街沿线从冶金路到守敬路段幼儿园门前会有轻微的压车，但整体不影响通行情况。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守敬路现在和中兴大街交叉口是南向北方向，在中北世纪城附近啊，通行比较缓慢。还有现在大湖泉公园西门附近有轻微的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来看可以正常行驶。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身份证，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什么时候到期啊？平时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哈？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到期了影响您的出行了。咱们也借着今天互动话题的契机，打开身份证看一看什么时候到期。我今天也是因为准备互动话题，我才自己看了看自己的身份证，原来是到42年啊，这几年可以放松口气了，不用一直惦记着了。
2: 所以说不用一直想着这个事情，对吧？来看一下老董来了，下班打卡快乐，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老董，暖也来了，雅婷文龙，下午好，我特别想给暖改个名，改成热吧，行吧？现在不光是暖了，特热，这天
2: 现在是炎暖，啊，特别暖。来看一下春意盎然过门分享的，说加班了，刚坐上车，下班快乐。刚才也说过了，说我的是2028年到期，来晚了，所以没听到刚才怎么 Q 到我的。等节目结束了，我回听一下前十分钟。
1: 没事，我们俩也可以告诉你一声，因为一开始就有朋友来打卡了嘛，我都念了一个遍儿，就是少了春意盎然，春意盎然呢？
2: 对，我们在找春意盎然，一般的话就是。往往是第一名，对不对？
1: 打卡迟到了，扣钱啊！春意盎然，小心思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我现在的这个身份证呢，需要跟着我20年。这个照片是我刚出月子后不久拍的，白白胖胖，像个发面的馒头似的，
2: 多有福气啊！
1: 我小又可爱呀，
2: 是不是？
1: 对呀。
2: 特别好，
1: 那个时候都最白的状态，
2: 就那个时候拍出来。我跟你讲，就尽管这个他那个机器，对吧，我们这个在那拍的这个机器它不是说特别好看，但是呢我们人特别好看，特别的富，特别的美，特别白白胖胖的。
1: 我跟你讲，就真的我自己拍2022年的时候换证的时候，就我自己去到自助机上了嘛，他那就是一个类似于就小的时候拍大头贴，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吧，你不满意可以再重新拍的。
2: 对，可以一直来重新拍。
1: 对，我去的点儿刚好你没有人，你后面没有人排队，你没有心理压力，
2: 你
1: 知道吗？
2: 那你可以多拍几回。
1: 对呀，我不满意我就重拍，不满意我就重拍，我大概得磨叽了有半个小时吧。你要有人的话你可能不好意思，我那时候确实没有人，我去的也比较晚了。
2: 不是，你弄那么长时间最终
1: 你知道为啥吗？文龙，是因为我真的第一次拍身份证的时候拍出阴影了，就在我18岁左右的时候，那老师就不跟你讲了吗？老师通知你一定要素颜去，大家就洗完脸的状态，那个时候可能会有肤色暗沉呐、包括以前，说实话，
2: 对，
1: 他以前那个相机也没有现在的相机感觉那么圆润，
2: 清楚了，
1: 拍出来的那么让人觉得舒服哈，也暗，然后呢，加上那时候也没有经验，就是你看现在吧，你可以简单的把头发扎起来，或者盘一个小头，就不影响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就实打实的拿那个叫什么卡子，把头发上卡了一圈，一点碎头发都没有。那时候真的就觉得拍那个照好真实啊！
2: 就那个时候，人家不让你这个什么造型呀，什么化妆呀，
1: 不让，
2: 是不是？
1: 当然不让，现在也不让。但是你偶尔，你看我这次拍照的话，也没有说什么涂个眼睫毛都没有啊，只是脸上涂了一个粉底，让肤色看上去不那么暗沉，它也是可以通过的。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技巧，来看一下。
2: 像我跟你的话就有点不一样了，你那会儿的话是把头发都扎起来，对吧？我那会儿是小平头。平头都往那一坐是吧，直接咔嚓一下就 OK 了。
1: 我跟你讲文龙，以前的时候拿身份证跟朋友一块出去玩，比如说一块去入住啊等等啊，是吧，我都不要把身份证扣着，尤其我舍友当时说我，他说你干嘛扣着呀，你正过来呗，我说不行我太丑了，他说嗨，没换证之前大家都一样，把他一种大脑门露着，发现大家都半斤八两，都差不多当时的拍照方式。
2: 对，都差不到哪儿去啊。来看一下老董我们分享了一个路况信息，说到了中兴大街和顺德路十字路口中北世纪城啊，中北商城门口，是在中北商城。

0: 门口前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非常感谢老董提供的路况信息。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往这儿走的话，建议您提前选择绕行或者减速慢行啊。
1: 看到老董也说了，我的身份证是28年到期。老董，你是一直都记着呢，还是因为我们俩提醒了，所以临时看了一下身份证什么时候到期呢？
0: 那这是在2018年的时候申请的，应该是吧？10年我记得。
1: 嗯，温暖也说了，下班快乐，应该是2048年，
0: 2048年，
1: 那就是2028年。
0: 2048年到期，
1: 为啥呢？是咱俩算术有误了吗？
0: 不是，第一回我记得是10年吗？
1: 对，
0: 第二回20年，
1: 对呀、
0: 啊，那再往后是长期吧？
1: 对啊，这是根据年龄来定的。
0: 对对对，每个人的年龄都不尽相同。嗯、
1: 对，那你看啊，我们是这样来计算的，就是身份证的保质期规定是从16岁到25周岁，它的有效期是10年；26到45周岁有效期是20年；46周岁以上就长期有效了。也就是说，如果大家今年26或者35岁中间也没有说丢过证、重新补办啊等等，那你可能就会面临着换证的问题了。
0: 哎呀，这么一想的话，我下次再换证就成长期了。
1: 你看看温暖现在赶证过来了，你看我俩一直在这儿说呢，算算。温暖这个不太可能到48年啊，是吧？
0: 看一下温暖刚才说是多少年，
1: 来刷新一下，
0: 几年来着？
1: 后台
0: 是42年吧？
1: 42年，对
0: 哦，对，但是都是一批的，
1: 那就是你也是2022年换的嘛，我也是。
0: 对，大家看来都是这一批的啊。
1: 对，那要是48年的话，你得28年换，那眼瞅着还没到28年呢。
0: 对，我这一时算不清了都。来看一下在台湾砍甘蔗的啊，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了，说我身份证去年这个时候到期的。然后我就去顺手办了一个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啊，过年的时候呢去香港澳门玩了一圈，
1: 哎，
0: 这不经意间是吧，悄不声的凡尔赛了一波。
1: 嗯，大家都是比较喜欢出门，有节假日的时候都要珍惜一下，下一个端午节3天假期，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周边上游，
0: 羡慕大家。
1: 嗯，老董也说了，身份证28年到期一直记着呢，28年换长期了。对，
0: 哦，从28年
1: 之
0: 后
1: 就
0: 长期有效了。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哎，
1: 老峰，
0: 这是谁？
1: 老峰，你快说你干啥去了。
0: 老峰，好久不见呀。
1: 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都好久没有听到过老峰这个名字了？
0: 对啊，老峰你干啥去了你？啊，
1: 我们俩都
0: 这么长时间不露个面给我想的呀。
1: 对呀、啊、都 cue 你好久了，快来给一个合适的解释啊。有没有合适解释真的说不过去了这事儿。
0: 光拥抱不行了，得抱起来，抱高点儿。
1: 那送
0: 悠一圈哈。
1: 老峰一首歌吧，只为你一笑。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老冯跟我们说，休息了两个月，一直没有跳绳打卡，这个没有跳绳也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但是我们俩都比较担心，是不是老冯这个崴着脚了，会不会有不方便？我们俩比较担心你的这个健康状况，
1: 是不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呢？还是说，出去工作呀，或者是这个调研了一段时间呢，都可以我们来及时的反馈一下啊。
0: 不管怎么说，我们就心里特别惦记啊，确实是跟文龙私下也说，浪风怎么了？这不应该突然失联了，突然失联什么情况？
1: 对，刚才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你知道吗？那个昵称，浪风一出来的时候，给我就是吓了一跳，
0: 对，就是感觉被分手了一样
1: 对，惊了一下哈。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醒酒一期的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证什么时候到期呀？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华华就说了，我的身份证最后一位就是 X， 每次填表的人都问我，你的名字里怎么还有字母啊？我说那是校验码啊。有人说是未知数，还问我你是不是杨子，这是什么什么话？他说不是，就是计算机计算出来的，就对方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表情。
1: 对，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身份证号就是我们最后一位的校验码，它是根据我们前十七位通过一个特定的公式计算出来的。如果说结果是十的话，就会用罗马数字 X 来代替。那所以说呢 ，X 它不是未知数，也不是特殊身份，
0: 就
1: 是
0: 刚
1: 好
0: 等于十，
1: 对，它就是十的意思。
0: 下次再有人问，你就说我的号码比较特殊，我算出来刚好是十，所以呢，这个就比较好记了。我身边就有 X 的朋友，确实是在以前，比如说有录入啊一些情况的时候，会稍微麻烦一点，但现在技术上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是的，我宝贝的最后一位就是 X 啊，
0: 那也是，下次给你宝贝讲，你算出来也是十，
1: 十全十美哈。来看一下圆圈，说我办身份证这照片胖了，每次过安检的时候人脸识别都过不去，这工作人员看了我三秒说，你这是同一个人吗？我说是呀，就是胖了点。他说你这胖的有点多呀。我说岁月是把猪饲料哈。
0: 他没接 话,、
1: 这个、没有接话，
0: 他怎么接呀？我本来还，你不说最后一句话之前，我本来还想说一说呢，你跟我们的 Blue 是一样的情况。 Blue 也是因为卡了两回之后，一气之下把身份证换了但是我不能再接下一句了。
1: 哎呦，Blue 来了，还给我们分享了一张照片啊！
0: 啊，哎呀，
1: 这样看
0: 的小年轻，
1: 很帅啊，这不是很英俊、很潇洒？
0: 他说了，你看旧身份证在家，这就是我换证的原因。你看吧，就是我们一眼都可以看出来，这个新的身份证是那比较偏白的色调，旧的身份证就比较暗沉，对吧？你看当时就是这样的，我们女生拍出来也是 Blue 发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我第一次办身份证的时候，暗沉的不行。那个时候，
1: 对
0: 呀，那个头发也不整洁，也不整齐，就是你为了拿卡子把它这个碎头发都卡上去，这儿秃一块那儿秃一块的，感觉不那么友好以至于自己在很长时间都不能大方的出示自己的身份证，现在终于换了，就感觉一洗全耻的感觉，
1: 就是我们终于能自己去按动这个拍了，对不对？
0: 对。然后你像布鲁给我发过来的这个对比啊，就两个张，你说自己真的是白了这么多吧，也不是，就相机的好使，你知道吧，这相机就把这个人脸整体变白了，变得有气质了。
1: 时代在进步，这机器也进步，
0: 就用在我身上真的可以说是一白遮百丑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限行吗？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二和七啊，要再次提醒一下的各位。再来看一下小树跟我们分享的，说我的身份证啊，第一次办的时候呢是初三的时候，这头发特别短，像男孩子。后来呢高考进考场，这考监考老师呢拿着身份证看了我三遍，再看看本人，再看看身份证，哎，这是你吗？我说是啊，那是我三年前。
0: 老师还说变化有点大，这确实是学生，别说是学生了，就那包括小孩啊，你隔段时间不见他，你会发现有很大的变化，还说女大十八变，十八变呢，对吧？
1: 对，长美了。
0: 哎，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也借此来提醒大家，然后呢，可以这个看看自己的身份证有没有快到期的情况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滴滴妈妈，晚上好，
4: 精彩陪伴少不了，
3: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3: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3: 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一定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4: 是的。
3: 另外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千万不要忘记了。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烙风跟我们分享的，说身体没事啊，就是没有跳绳，一直没有互动，跳绳呢近期回归。
3: 原来我们节目是和跳绳同在的。
4: 烙风说，我这劲儿攒那也差不多了，攒了2月了是吧，该释放一下，
3: 你该跟你们互动一下。好，谢谢来跟我们
4: 欢迎回归。
3: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平时可能又不太注意的，就是关于身份证的一些情况。
4: 哎，说到这个身份证，你平常出门的时候会随身携带身份证吗？
3: 会，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呢，像之前的话，我们这个身份证不像手机或者钥匙一样必须要随身携带，是吧？你需要的时候用一用。
4: 对。
3: 甚至我爸现在背他自己的身份证号都费劲，你知道吧？但是呢、哦，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是，比如说你经常出门啊等等啊一些情况，或者你手机上突然需要这个下载什么软件啊用一下的时候，他经常让你上传身份证，你不在身边特麻烦。
4: 确实是。
3: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只要带着包，这包里一定会有身份证。
4: 但是有的时候吧，我还是不是特别习惯随身携带着身份证，但是呢。

0: 如果说去找的话，我要去好好的想一想，我之前把它放哪儿了、
1: 嗯？
0: 哎，我之前我就记得放到这个抽屉里了，但是就没有在那儿。光找身份证，有的时候找好长时间。
1: 这个不能乱放啊，像各种证件一定要给它放好。
0: 对对对，
1: 嗯、而且
0: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放哪儿就放哪儿、啊。
1: 对，像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咱们国家身份证发展史其实并不长哈、啊。另外呢，很多朋友不一定用过、
0: 嗯，
1: 但您家的长辈肯定拥有过一代身份证，就是最早的那种，贴上照片、翻拍、冲洗、扩印、剪裁、印刷，最后塑封。那个时候里面是没有芯片的，年满16周岁的这个公民就可以来办理身份证了。等到2004年的时候，才拥有了咱们现在开始换发的第二代身份证。
0: 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变成了彩色的照片，里面的话有这个 IC 芯片，对吧？也能够缉毒防伪，安全性包括它的功能性都是大大提升的。
1: 没错，在一开始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身份证呢前6位是地址码，像我就是130503，可能不同的朋友不同的区域会有几个小小的变化哈。然后就是你的户籍所在地，中间的8位是关于大家的生日，15到17位是顺序码，你会发现男生是奇数，女生是偶数。
0: 你的是几？你的是2。
1: 嗯，我不告诉你。
0: 你是不是不知道呀？
1: 我知道，我怎么能背不过呢？
0: 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最后一位呢，它是校验码，就是我们这个电脑根据前面的17位，对吧，计算生成的。如果说结果是10的话，就会用罗马数字 X 来代替。那很多朋友都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的这个身份证号它的末尾是 X 呢？哎，这就给大家解释了，它其实就是数字10。
1: 没错，像身份证的保质期呢，16到25周岁，有效期是10年；26到45周岁，有效期是20年；46周岁以上就长期有效了。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说到了，如果你今年是处在26到35周岁之间，那你可能正要面临着换证的问题，所以看看自己的身份证有没有快到期了，或者是这个即将要到期了，咱们提前3个月来进行申请一下。
0: 时光时光慢些吧，我可不希望那么快到2042年，我要换成长期了。
1: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说大家那个需要换证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去自助机上，我总觉得这个拍出来的颜值会好很多。
0: 而且自助机上的话，你可以拍好多次，对吧？没有是、
1: 后面没有人等你的话，
0: 次数限制哈。来看一下 Blue 跟我们分享的说，第一张身份证呢是在镇上的派出所拍的，第二张是在开发区公安局拍的，这乡镇拍的就是不好看，要求比价而且死板，对吧？然后还说啊，这个比较应该是要求比较死板，他们还怕这个审核不通过、
1: 也是为了让大家方便嘛，一遍通过，可能觉得这个上镜不上镜没所谓，因为你反正身份证嘛，
0: 你这个身份证
1: 也不是经常要以示人的，
0: 但是我们也要好的、
1: 对啊，就是导致我比如说我的这个驾驶证还好啊，就是我的这个身份证有一段时间不好看、我就买了一个膜，然后把外面贴了一个大头贴，知道吗？就是
0: 这都可以。
1: 对啊，你需要刷的时候再拿出来嘛，但平时的时候不露出来，我的这个叫什么驾驶证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说实话我也面临过中间一次换证，哎，说好可以让我带照片了，我提前打电话了，去了之后告诉我不能，结果呢我那天蓬头垢面也不想跑第二次了，就啪叽给我照了一张，我也用同样的方式，我也同样贴了一个大头贴。但我会发现现在不是能申领这个电子驾证了吗？
0: 对，电子驾证、
1: 基本上也就不带它了，也没关系的，电子驾证上面的照片是满意的就可以了。
0: 是的，而且的话就是我记得我那回在乡镇上拍第一张身份证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说咔嚓一下子，因为我还想要再拍第二次，因为我感觉
1: 有
0: 眨眼或者是怎么样，他说可以了
1: 可以了，
0: 然后呢我就出来了，我当时我就心想着拍出来什么样呀，
1: 你符合人家的露额头然后没闭眼儿，
0: 那个时候一定是符合要求的。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刚听到一首专属天使，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跟我们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大家如果说最近也收藏了一些好听的歌单的话，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小敏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最新路况提醒，目前钢铁路在邢台医学院附近有轻微的压车，以及呢包括全北大街和官二东路交叉口西向东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现在的全北大街和官二东路西向东方向现在压车已经缓解，北向南方向的通行压力较大，以及冶金路和全南大街交叉口北向南方向在玉红小小学附近有轻微的压车，新华路、开远路、香都路现在都是可以正常行驶。
0: 看到可乐也跟我们说了，我去年换身份证还特意化了妆，穿了深色的衣服，在家对着镜子练习了好久的微笑，去了拍照，民警说不要笑，闭好嘴，眼睛请看镜头，然后咔嚓一下拍出来跟我欠了他钱似的。我说能重新拍吗？他说不能，排队的人很多，我这个证件照丑了十年还要再丑十年。其实如果说特意化了妆的话他有可能不通过，但是呢，其实也能够理解哈，这个表情如果没有弄好的话，特别影响心情，
1: 特别能够感觉到大家很重视这件事儿啊。
0: 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如果说不小心丢了或者挂失了，我们再重新去自助那儿拍一个呢？就比较折腾。但是就像我说的那种方式吧，你买个那种套，外面弄个自己喜欢的大头贴给它贴上去。
1: 哎，这也是
0: 身份证，反正也不是经常试人的嘛。
1: 确实是，下一次的话就这样试一下哈。
0: 对，因为身份证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严格的规定，你必须要正面免冠，然后露出双耳，你不戴首饰，不化浓妆是吧，然后那个不穿浅色的衣服，你表情要严肃自然，不能笑，不能皱眉，就基本上大家无论是去这个有工作人员给您拍的还是自助那儿，基本上都会贴这样的条幅给你一个警示。
1: 哎，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身份信息对吧，身份证很重要的。
0: 对，所以你太夸张的话这个表情会影响识别的，咱们也不是不高兴啊，这是规定动作没关系。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老峰给我们发送过来说，感谢二位主播的关心，
0: 老关心了，老惦记了，
1: 每次上节目每次都要提，
0: 就差找你家联系方式去找你去了。
1: 还看一下人间指南编辑部给我们分享了说，咱什么时候可以上凤凰 FM 呀，自从这个车机换了以后呢，就没有收音机了，现在只能用手机听。还说到现在虽然已经抛弃了邮费，但是呢又加入到了充电大军，
0: 就蜻蜓 FM 不够使了是吗，我得上凤凰 FM 是吗。
1: 还给我们发送过来一张图片啊，我们期待早日实现吧。
0: 但是我确实特别暖心啊，就是即便没有收音机了也依然会惦记着咱们的节目。
1: 对，用手机蜻蜓 FM 也得要听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日的互动话题。

0: 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现在每次过闸机的时候，这个刷指纹都能过，证明我手不紧张了。
1: 哎，我怎么没有印象办身份证有刷指纹的这么个环节了？你有印象吗？
0: 好像是有。
1: 是吗？
0: 嗯。
1: 哎，那我补录的时候，就是我去自助那儿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印象。
0: 我只不过我忘了是这个拇指还是食指了。
1: 我确实忘了，大家还有印象吗？还有印象在补办身份证的时候或者办身份证的时候有这个按指纹的这一环节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说一说哈。大鹏就说了，哎呀，我的身份证都丢过两次了，第一次补办花了40块钱，第二次又丢了花了40块钱。我妈说你下次再丢你自己出钱啊。我说钱是小事，主要是太麻烦，然后就买了一个卡套挂在脖子上。朋友说你像小学生，我说小学生不丢身份证。我都忘了多少钱了，但是
0: 补办一次好像得花好几十。
1: 嗯，但是还有邮寄是吧？你需要有邮寄费的话，可能还有个邮寄费。
0: 如果说我们想要很快的出来的话，可能要比如说办理一个快速的，对吧？
1: 嗯、
0: 如果说能等等一段时间，等几个月
1: 啊，对，这个价格也不一样，
0: 便宜点。对，
1: 在这也提醒大家，身份证不要和手机、银行卡等混在一块儿放，不然丢的话，你可能连手机支付都用不了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聊一聊您的手机下一次换证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38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明天白天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家注意做好防大风的措施。另外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话，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在15号夜间到17号白天会迎来一次小到中雨转大雨的过程，气温会明显下降。那么在12号白天的西部地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高温持续，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而且紫外线比较强，大家要尽量的减少午后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那邢台市区目前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了，如果稍后大家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小鱼啊，给我们分享到了，说我身份证到期前3个月就去换了，特意选了一个周末，结果呢这派出所排了老长的队，排了1个多小时，拍照不到1分钟，回来又等了2周，这短信说到了，然后我去拿的时候呢，民警说你是来领证的，我说对，领证，旁边人都看着我眼神怪怪的，
1: 这此领证非彼领证
2: 对，我就是来领证的，
1: 是领结婚证的，
2: 但是他也没说错呀，是不是？就是来领证的、啊、
1: 没错、啊、要一不小心如果走错地儿的话，有可能还闹出一个乌龙呢
2: 这个时候领证的时候得恍惚一下啊，我就是没错呀，我就来领证的呀。
1: DP 也说了，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点又到我下班了。先祝两位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
1: 再点首歌可好？太累了，想听一个《天真的橡皮》。
2: 没问题，已经安排到歌单当中了。
1: 相信你啊，这是免检产品啊，王小帅的一首歌是吧？应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欢快的。
2: 那怎么着？现在安排上。
1: 安排上，还有一条留言没有念呢，先把大家的留言念一念。
2: 哦，对，
1: 杨光说了，我在外地工作，身份证就丢过一次。一开始呢，确实得回老家补办，后来查了才知道，全国各地异地都可以办理了。带着户口本去了附近的派出所，填了表，拍了照，录了指纹，半个月寄到单位，不用跑回老家，真的太方便了。
2: 哎呀，杨光说对了，2017年开始，这居民身份证呢就可以异地来受理。挂失对吧、那现在全国任何一个公安户籍窗口呢都可以来办理换证还有补领啊，就是换领补领，我们不需要再回到我们的户籍地了。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是首次来申领的话，比如说孩子第一次办身份证，还是需要回到我们户籍所在地来办理，
1: 对，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再来看看大家继续跟我们的留言。石头就说了，我这出门老忘带身份证，酒店不让住，半夜拖着个箱子找派出所办了临时身份证明，民警说你是第5个了，我心想嘿，还挺多，像我一样迷糊的人还挺多
2: 其实你说吧，这住酒店就得拿身份证，现在都是实名制，
1: 对，
2: 是不是？
1: 关键有的时候它是需要刷的嘛，你这电子的代替不了，有的时候
2: 你光说我有身份证，你得提供一下，你得核实一下你的身份呀，对吧？
1: 这电子的是不是也能代替啊？我这现在用的不是很多，但是我好像上高铁的时候见有人用到这种电子的
2: 也有、
1: 刷票的方式了，对，
2: 对，也是有的。
1: 这么说的话，都弄成电子挺方便，就像我们的驾照一样， 是吧？
2: 对，有电子驾驶证，
1: 对，驾驶证，
2: 但是我之前
1: 方便的，
2: 但是我之前的时候去的这几个酒店哈，都是还是要拿着我们的身份证的。
1: 对，看照片有的时候不太能行，所以说身份证还是常带着吧。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梦醒时分，说两位老师下班打卡，
1: 下班快
2: 乐。快
1: 乐，
2: 说点首歌吧，
1: 机器灵，
2: 致我们即将逝去的青春。刚才我刚想发条朋友圈，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我们身份证什么时候到期或者什么时候。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妹妹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还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继续留言， DP 还说龙哥婷姐这歌不欢快但是挺有意思的，要不你俩先听听之后再放吧，别影响到你们播放了。
2: 哎呦，
1: 怎么能有人这么贴心呢？没事，我们觉得挺好听的，
2: 叫我看看是谁呀、啊、把眼睛擦亮点，原来是 DP 呀、啊
1: 暖也说了，哈哈，这个版本天真的橡皮好像美声版，我们平时听的都 DJ 版，好想笑发现了不一样的天地了，是吧？
2: 就这首歌我之前的时候也听过，但是不知道叫这个名儿，今天知道了、啊、
1: 对上号了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了小米就说了，我每次填身份证的有效期都填错，总是写成自己的生日，后来记了个口诀，身份证有效期看背面，不是生日是期限。我妈说哎，这口诀比你这个人还啰嗦，我说嗯，有用就行了。
2: 哎呀，身份证有效期看背面，不是生日是期限，
1: 这要刻意记一下，对不对、
2: 啊、对，你还得读两遍才能记住啊再来看一下小敏我们分享的，他说到了我办证的时候呢，民警说了，说未满16岁也可以办身份证了。然后我侄子今年8岁了，办了一张，有效期5年。现在的话，他坐飞机呀、啊，对吧？不用带户口本了，刷身份证就能过。他自己刷卡进站，觉得特厉害。
1: 哎呀，你看看，其实从2004年开始呢，未满16周岁的公民可以自愿的申领身份证，有效期为5年啊。以前孩子坐飞机、确实是需要带户口本的，
2: 证件会比较多一些。
1: 但现在的话，一张身份证就够了，也方便了不少家长。
2: 对对。
1: 再来看到糖果说，我身份证上的照片是我人生当中最想销毁的照片。
2: 奈何谁不是啊？
1: 办业务的工作人员多看两眼，我都想说，我知道不像，但那就是我十几年前的我，后来换了新证了，这照片也没好到哪儿去，这大概是我本人就不好拍吧。
2: 你说我男大18变女大18变，是不是男女都变，越变越好看了、
1: 有的时候是拍照方式不对，咱们不要怀疑自己，没有问题
2: 来看一下小海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我的身份证号码后4位和我爸爸的号码后4位一模一样，以为是巧合，后来呢查了才知道同一户籍地址、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序码啊，就是顺序码是有规律的，但是呢我俩差了好几十岁还能撞上也是缘分。
1: 哎，你说
2: 要不你俩做父子呢？
1: 我妈跟我妹的后几位也是一样的。
2: 哦，是吗？
1: 对呀、
2: 啊，要不人家俩做母女呢？
1: 那咋？我就不能做母女了？
2: 你也是，你也是，
1: 我也是其中一个女儿，好不好？今天和大家聊的呢，就是关于身份证的一些事儿啊。身份证呢，从1984年到现在走过40多年了，也从手写的塑封到芯片的防伪，也从黑白照片到彩色人像，从60天制证到最快2个工作日就能够快递到家，可能记录的不只是我们的年龄和住址，也记录了我们国家社会管理的进步。
2: 很多人就说了，这身份证呢是离你最近你却最不了解的证件啊，他跟着你去银行办卡，对吧？或者是去坐高铁、住酒店、出差、旅行、考试、看病等等，就是我们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1: 嗯，但你可能不会主动看他一眼，直到快过期了才想起来，哦，该换证了。
2: 过期了也得需要一些 APP 的提醒。
1: 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重新的认识这张小卡片，你去看一看他，你的身份证还有多久到期，然后赶紧安排换证吧。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2: 我是文龙，
1: 拜拜
2: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一到单位，小军就问了我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他说：“大龙啊，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读书、爱情、睡觉、游戏、赚钱五个都耽误的？我都耽误这一……哦，不对，我都耽误30年了，我还怕这一年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2: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欧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特调皮，我就在烟盒里呢随机找了几根烟，我就塞进去那个牙签塞进去了，没想到啊，刚好那天呢领导来视察了，我爸呢就给他们派烟，结果他们刚抽一口表情就变得有点奇怪，后面呢就拿着那个烟放在手上不抽了，刚好我爸抽到的那只呢又是正常的，他也整不明白，以为领导是看不上他的烟。后来他抽到一只之后发现这事儿是我干的，啪啪单人单打。这事儿得下死手啊。红玫瑰的留言：龙哥，这不是小区下面呢有一个小吃摊儿，因为呢我一直挺喜欢他家那个口味的，所以呢老板见过我的每一任，那可谓是铁打的老板，流水的男朋友。有一次呢我又去光顾了，就跟老板就是搭话嘛哈，哎，然后搭话搭话，我就问我说：老板，哎，是不是在出摊啊？我影响不影响你啊？老板就回我了，他说：没事儿，我跟你说啊，你那个前任和前前任哈，都各自带了一个女的在吃呢，我跟你说，我建议你今天全装出场。后来我想，人家老板心里面也挺高兴的，顾客每分一次手，我就多一个顾客。133的留言：龙哥，我这表妹呢，上高中的时候，跟班上一个男生谈恋爱的，就是那种特别甜蜜的初恋，知道吧？可惜呢，后来被班主任发现了，双方家长呢就极力阻止，闹得那叫一个死去活来，我表妹差点离家出走。现在我这个表妹啊就研究生毕业了，前段时间呢又遇到那个男生了，两个人就吃了顿饭，一吃饭发现彼此毫无感觉，结果双方家长又知道了，又拼命撮合他俩在一起，甚至说让我表妹主动出击。现在我表妹离家出走了。哎，这事儿哈，就是在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远方不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押运员留言说：龙哥，前段时间呢，我叫了一个钟点工来家里打扫。阿姨哈，一进门就要穿鞋套，我说：阿姨，那不用不用，你就直接踩进来就行，没事儿没事儿。然后阿姨

0: 特别不好意思地说，那能没事儿吗？我怕把我自己的鞋弄脏了。小镇的留言，龙哥，我们这儿的那个健身房哈，他不放歌，他呢放郭德纲的相声，结果就一个大哥做卧推的时候笑到脱力，被杠铃砸了。健身房是真的不能放搞笑的东西啊。远离垃圾人留言说，龙哥，我们家的消费观哈，我爸花钱大方，我妈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我精打细算的花了很多大方钱。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过眼云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最擅长的事是什么呀？世界上啊，三样我特别擅长的事儿：熬夜玩手机，熬夜玩手机，熬夜玩手机。世界上最舒服的三件事儿，以上都是。世界上最难戒的三件事儿，熬夜玩手机。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想唱起来了。下个留言来自 Orange 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过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呀？反正我觉得我现在过的是一种，就是那种，如果我仔细想一想我现在过的是什么的日子，我就会哭出声来的日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甜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现在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现在感觉阻止我做任何事情的只需要一个影响财运这一个理由就够了。比如说有一个新闻说哈，现在牛蛙不太干净，我说那能不干净到哪儿啊，我该吃吃啊。但朋友如果告诉我，他说，大龙啊，我跟你说吃这个牛蛙啊会挡你的财运，影响你赚钱，我说呢我马上就戒。我马上我戒了，我再也不吃一口。苏苏鸭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哎呀，我现在就看特明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时间长了你慢慢就知道，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不会因为你能力强你热爱工作而喜欢你，领导想跟你找茬了，公司想辞退你了，不会因为你工作认真负责我就放弃。所以咱有的时候要学会适时的适可而止，要学会放过自己。以前我觉得好好工作咱才能好好生活吗？但现在觉得好好生活咱才能好好工作，工作也只是生活的一小小部分而已。因为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好看的风景，有很多想做的事儿，打工就是打工，只是你生活当中很小部分而已。所以所有打工的朋友们跟大龙说一句啊，大龙一定要提醒各位，就是你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不会因为你能力强就喜欢你，他只要想找茬不让你干了，你就是能力再

0: 太强没用的。所以朋友们，好好生活才能好好工作。淡雅若菊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在单位搞抽象的？今天我就跟小军搞了一次抽象，咋回事呢？咋不都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吗？对吧？你付出多少就能得到更多，对吧？所以呢，我今天我就让他给我转了1000，然后呢，我又给他转了800。我说，你看，你付出了200，但是你得到了800。多年以后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人在新的一年该怎么保持身体健康？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人呢，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他的欲望是最低的，他当时的欲望就是只想拥有一个好身体，其他的都不重要。但如果身体好了，你就会又慢慢变回那个因为各种琐事欲望而影响健康的日子了，而且这样循环往复。所以朋友们，在你身体没有那么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要想想生病的时候保护好身体才是第一要义。朝花夕拾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我在生活当中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打直球的人，大方的爱人，谁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你就直接表达出来，但是我喜欢你就是热烈又坚定的。所以朋友们，如果就是一个人对你付出的感情，或者你接这段感情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了，那么这个球它就不是传给你的。所以朋友们，一旦一个人真挚的表达爱，就是真挚的表达热烈和坚定的时候，你是能够感觉到的。如果他对你的爱不是热烈和坚定的，朋友们谨慎选择。实实在在的留言，龙哥，请问就是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对待那些我不太喜欢的人？反正每次啊，我就看到那些我不喜欢的人，我一想到因为我的存在有些人会不爽，哼，我就嘿嘿一笑。Azo 留言说，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唐瑶说体育的唐瑶老师，他的愿望是什么？唐瑶老师的愿望特别简单，智者不入爱河，他要成为富婆。下一个来自明轩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从细节能够看出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你身边有一个朋友，他长时间不谈对象了，那你就知道他不一定是一条难钓的鱼，但他一定是一头倔驴。好了，感谢大家啊，就是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最近啊，这个阿福 APP 正在发各种红包，今天把大龙都给发懵了，直接发了6.88元。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哈，就是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就是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大家回复阿福，记得帮我点赞哦，回复阿福。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接下来我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女演员一天能赚这么多钱吗？女演员自曝啊，这个一天的片酬是5000，哎呀，赚的是少数啊，熬的是多数。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一名女演员叫做崔清格，然后揭秘了自己的收入情况。她说，在拍摄电视剧《二十不惑》的时候，每天的片酬是5000块钱，总共拍摄了8天，那片酬为40000。那么除去呢分成啊、税务啊、服务费，其实所剩无几，赚的是少数，熬的是多数。同时，她还表示自己啊，现在已经退圈了。你说

0: 像我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的我都赚不到5000，你一天赚5000。说实话，这种爆料真的挺难让人共情的。当然我也能理解，演员对形象的维护成本挺高的，扣除经纪公司的分成啊、税务啊、助理工资啊，这样的收入确实无法能够让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状态，所以退圈是另行出路。但朋友们，原来娱乐圈日薪5000，那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是底层演员的生存状态呀。这姐们儿拍的是二十不惑时的片酬，听起来还挺像高配的，结果扣完之后，好家伙，这波算是给税务公司打工了。当然我觉得最扎心的还是她的退圈宣言，什么赚的是少数，熬的都是多数，合着那娱乐圈体验卡到了自动续费的时候，人间真实是套餐。所以我建议啊，横店应该贴一个横幅，叫日薪5000，含税含泪含盒饭，最终归属权归生活所有。所以你说这哪是明星的片酬啊，这分明是内娱新人的体验券，体验完之后回归了素人。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搜索公众号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能够看到我给大家做的那个阿福的视频，回复阿福。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这个网友购买了无座票，被提醒不能待在静音车厢停留，这12306就说话了，这个高铁的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票的，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今日啊，有网友发文就说了，自己买了高铁的无座票，因为普通车厢的人员比较多，他就站在了静音车厢。尽管呢自己没有发出声，但是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他呀，这无座乘客啊是不能留在静音车厢的。上述呢网友也发帖说了，但是哪怕都没有出声，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说这个静音车厢不能留人。对此呢网友就热议了，说二等座不让站人吗？我愿意站票，但是也要给我站的地方呀。也有网友说哈，这个不是二等座不让站人，是静音车厢不让站人。本身啊，这个卖无座的这个车票也不会是静音车厢的那个车厢，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广播的吧，这个静音车厢如果不卖票的话，咱也别站了吧。但是12306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这个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会显示具体你在哪个车厢的无座票，而且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车票的。我是觉得这事儿本来也没有单纯的谁对谁错，毕竟嘛，静音车厢本来就不卖无座票，说白了就是大家花钱买个清静的小角落。当然我觉得乘务员按照规矩来劝离大家也没毛病，不然谁都往那站，对正经买票的人来说也不太公平，那么这个功能区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无座想找个舒服的地方也没错，你说谁不想待一个舒服的地方是吧，要是人人有座，谁乐意劝来劝去的是吧。好了，最后的时间呢，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来补充一天的正能量。慢慢的你会发现，越是聪明的人在社交上花的时间越少。有一种呢叫做自管花开的商业模式，就是你把自己想象成一朵花，我们只管把这朵花开得漂亮，只想散发自己的光热和香气。如果在覆盖范围内自会有人被花香吸引，那真是幸运，他就有机会成为你的客户或者朋友合作伙伴。我们不愿意拿着扩音器去主动招揽客户，也不想着去说服别人，如果发现这个人竟然还要被说服，那只能说明我们这朵花的香气还不够。没关系，这不是客户的错，这是我的错，我会继续努力，继续迎着烈日朝阳，风吹雨打，争取把我的花香有一天能够吸引。

印到它。我这朵花只管自己盛开，如果蜂蝶不来，只能说明我开得不够艳，香气飘得不够远。不要急着去结交那些那么多的人，也不要急着在各种派对和社交论坛上交换自己的微信，这些对拓展你的人脉没有任何价值。真正聪明的人往往很少交朋友，强大自己才是决定一切的问题关键。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晴，最低气温17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7度，东风一级。再来关注明天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19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幸福曾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还有我，为什么学到的东西

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你这连鞋都没有，这就咸鱼米条喽，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晴，最低气温17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6度，西北风1级。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19度。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19度。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六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六首歌曲王菲占了三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三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也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男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

0: 拥有者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

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0: 雕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挡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女孩。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她在这首歌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张韶涵在家里面是老大，她从小就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还要打工养活全家人。在别人撒娇的年纪，其实她已经负担了很多，所以她总是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一样。如果说赵雷的阿刁是一棵苍翠挺拔的大树，那么张韶涵的版本就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他在唱着，你不是这世界的人，没必要在乎真相。我觉得仿佛就是在为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来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呢是15度，明天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是1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近期气温起伏较大，请及时增减衣物。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0: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4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Hey Judy》。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他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3: 我看一个人最看重的是人品，在我的交友条件当中，人品永远是第一位的。你同意我的观点吗？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每晚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书上看到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古时有一个叫马三的人，为人忠厚老实，有一颗宅心仁厚的心。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每当看到有人落难，马三都会拿出粮食加以救济。父亲去世之后，马三便找风水先生给老父亲找一块宝地。马三领着风水先生快到自家田地时，突然停下脚步，只见地里有3个人正在挖红薯。他们在偷挖，你为何不上去阻止？老先生问道。那3人是镇子上的困难户，不瞒您说，此前我常救济于他们，今日啊，他们自己来挖，倒是省了很多事。这里处处皆是风水，看来老夫这趟是白来了。马三不解，老先生一语道破，宅心仁厚之人，上天自会眷顾于你，而宝地再好，倘若为人歹毒，也得不到福报。古语有云，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就是他身上的品德和教养。人品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很多时候，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未来能否有所成就的，并不在于他的智商有多高，而是看他为人处事的品行有多深厚。人品才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人品不好的人寸步难行。合作 HR 的朋友聊天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

学历更重要还是能力更重要？朋友若有所思，随后却摇摇头。公司这几年来应聘的人很多，学历高的有，能力强的也要，但真正留下来的肯定是要人品过得去的。你看，像学历高的，仗着自己名牌大学毕业，做起事来眼高手低，苦活累活不愿意做，以为工作就是来喝茶的。能力强的吧，能给公司带来利益不错，但往往这样的人特别容易倚老卖老，一点不满意就可能把公司给解雇了。朋友说着逗趣的话，但理还真的一点也不糙。外在条件决定一个人能走多快，而人品则决定了他能走多远。一个人尽管学历再高，能力再强，如果不懂得做人，人品很差，即便当下走得很顺，也注定走得不会长久。拥有好的人品才是一个人施展能力的基础。白岩松曾在采访季羡林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北大开学，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自己则轻装上阵去办理各种手续，老人也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小时之后，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之后，两人分别。几日之后，在开学典礼上，这位学子惊讶地发现，那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正是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白岩松感慨道，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在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却强烈地感受到人品才是最高的学位。古人言，子欲为事，先为人圣。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做事先做人，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的成就与否，其实与学历、职业、出身都没有太大关系，关键在于人品。人品一旦有损，再硬的关系、再顶级的配置，也是一滩烂泥，永远扶不上墙。就像主持人问郭德纲，招收弟子有什么标准？郭德纲回道，以前招收弟子主要看天赋能耐，看是不是能吃相声这口饭，现在主要看人品，因为能力我可以慢慢把它培养起来，但是人品不好我能怎么办？我啥辙也没有啊。能力不足的人可能不是上品，但人品不合格的人可能是危险品。好的人品才是一个人最高的学历，更是与人共事、成就事业的敲门砖。常言道，吃亏是福，和气生财。一个人心胸有多宽广，为人有多大气，他的人气就有多旺，人气旺了，财气自然而来。相反，凡事怕吃亏，处处想占人小便宜的人，到头来终究是要吃大亏的。我家门口有两家水果店，刚开业的时候，两家生意还算旗鼓相当。有时候偷懒，我就会选择离家最近的一家买水果。有一次在挑好水果之后，打秤显示50块4毛。那时候手机支付还没有现在这般普遍，我便递上了100，对老板说，4毛算了吧，正好找我50。只见他眉头一皱，脸上顿时闪过了一丝不满，不行啊，我这小本生意赚不了您几毛钱。我讪讪然，只好捧着他接过来的一堆零钱走了。自此之后，我便再也没有去过这家店。还有一家水果店离我稍晚一些，但去过一次之后，我变成了他家的常客。其实两家店的价格差不多，但每次收银的时候，不管是3毛5毛，老板啊都会把零头去掉，还会送一些其他的水果让我尝尝。我还一度觉得老板这样做怕是会吃亏的，但时间长了发现街里邻居都爱来他家买水果。后来

0: 靠近家门口的那家水果店，因为没生意，早在两年前就关闭了。生意越做越红火的那家水果店老板，看似吃了亏赔了钱，实则是最大的赢家。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的经营方式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但不可否认，他的财气靠的就是人品积攒下来的。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气者得财气。一个人只有先把人做好，把人心维护好，这些善举才会给你带来人气，带来好运，赚到财富。年少时，母亲曾和邻居家的阿姨走得很近，两人经常一起去逛街买菜，可到后来他们慢慢就不再交往了。长大之后我就问起此事，母亲只说了两件小事。一次，母亲跟阿姨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正好遇到水果有活动，两人就凑单买了一大袋。母亲去她家提水果的时候，发现她把新鲜的个大的都留下来了，只留了一些小的皱皮的给母亲。母亲看了没说话。后来又有一次，商场搞活动送东西，母亲有事让阿姨带领，结果发现少了两件。她以为母亲不甚在意，但母亲心知肚明，渐渐就断了来往。与人交往，始于共鸣，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正如契诃夫所说，要是一个人的头脑里没有教养和智慧，哪怕长得再好看，也还是一钱不值。外表再光鲜亮丽，终有衰老的一天；权力再高不可攀，终有日落的时候。唯有好人品，才是一个人立身于世、安身立命的最大资本和荣耀。提起何炅，赞不绝口的就是他的高情商和高智商。也有人觉得何炅之所以人缘好，不过是为人处事能够左右逢源而已。可细看他这么多年，不论是节目还是公共场合，都很会照顾别人，那种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足见他的修养。他会在嘉宾说错话的时候不动声色地解围救场，不让搭档和嘉宾感到难堪。他把自己放得很低，照顾每一个人，也会记住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名字。最让人安心的是，他永远不会让抛出去的梗掉在地上，不会让别人觉得尴尬。一个人的品行影响着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决定着他的福报。古人云，厚德载物，人要有好德行，就没有承载不了的事情。相反，人无德便无法成就大事。人活一世，做事容易，做人很难。不轻易丢弃人品这张底牌，任何时候都能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好啦，最近你在哪个城市听到我？你已经回到了老家吗？在留言板里告诉我吧，我们找时间聊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或者新浪微博找到大龙大声说。谢谢每一个你，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3: 今天晚上我特别想说说我跑步的感受，不知不觉我已经跑步很多年了，虽然也有各种各样不想跑的时刻，哎呀好累啊，今天不跑了，不行，今天太忙了，跑不成了，又下雨了，没地方跑了，但是我整体而言还是坚持跑下来，即便有的时候连续一个星期

期不跑步，下个星期我会更加努力一点，多多少少能够补回一些之前没跑的里程数。尽管有的时候这种补跑形式只是减少内心罪恶感的方式而已，但是我确实从跑步当中得到了许多。我从跑步当中得到的好处和生活的感悟，较之我在跑步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要多得多。简单的一句总结就是，回报大于付出。这种好事在世间应该难得见到吧。我们在生活当中往往面临的尴尬是付出很多得到很少，得到的成果总是比付出的努力要显得少，但是这仅仅是显得而已，是我们的主观上的认知，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只要付出就会得到，付出与得到之间是成正比的。有一个成语叫做功不唐捐，意思是说没有一点努力是白白浪费掉的，付出的努力在未来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某时某地就会自行展示。我们要确信的只有一点，今日努力了，将来就会有所得。我们常常觉得付出与得到不成正比例，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这一点，付出本身就是一种得到，为一件事情去付出这种经历本身就是一种得到，一种人生意义所在。没有一点努力是白白浪费掉的，同样也没有一步是白白浪费的。坚持跑步的人每一步都有所得。我的跑步偶像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时引用了毛姆的一句话，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他说这句话大约是说，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某种类似观念的东西来。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就从跑步中得到了很多应用在其他生活方面的道理。比如说第一点，真正喜欢的事情无需坚持。某乳液品牌曾经推出过一个叫做《平凡人的奥林匹克》的系列微电影，其中第二支跑吧老李在上线当天点击率就突破了75万。62岁的老李是马拉松的发烧友，6年跑了25000公里，17个马拉松比赛。他说自己每天跑步的时间比坐着的时间都多，他把跑步视为最大的快乐，把马拉松视为自己的节日。他不光自己跑，还自建了网站，通过网络募捐组织海口马拉松赛。他在短片当中说，常有人说我坚持的好，其实真正喜欢的事儿是不用让自己坚持的，让自己变得健康真的很容易，不停地跑下去就不会老。跑步可以沿途欣赏美景，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谁健康谁就能跑得更长远。做真正喜欢的事情不用坚持，这一点村上在自己谈跑步的书中也写道，人生来如此，喜欢的事儿自然可以坚持下去，不喜欢的事儿怎么也坚持不了。意志之类恐怕也与坚持有一丁点瓜葛，然而无论何等意志坚强的人，何等争强好胜的人，不喜欢的事情终究做不到持之以恒，做到了也对身体不利。村上君从1982年开始跑步，如今已经跑了30多年，跑了无数次的马拉松，成为了跑步小说家，就是因为喜欢跑步的缘故。而我之所以能够坚持跑步，也是因为喜欢，而不是什么坚持毅力之类的。所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喜欢你不用苦苦坚持，也因为喜欢你投入时间精力，长久以获得成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一点同样是用在寻找爱人这件事情上，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与之在一起并不需要费力坚持，太过辛苦经营只是因为你们在一起是喜欢的，是快乐的，是充实的。在一起的时间越长，爱情如美酒一般变得愈加纯美。第二，计划不是重要的，行动才是。随着这两年的电影、电视、网络、图书等传媒越来越提倡跑步这一运动，形成了一股跑步热的风潮。我身边的朋友知道我跑步之后也开始蠢蠢欲动，摩肩擦掌地准备加入这个跑步热潮。有一些朋友
通过面谈或者打电话的方式告诉我自己最近正在计划跑步，或者说自己做了一个一年的跑步减肥计划，每天几点到几点为跑步时间，一周至少要跑多少公里，一个月至少要跑多少公里，跑了一个月希望能够减重多少斤等等。不管他们的计划做得多么完美，但真正开始行动起来的人却是寥寥无几。计划的定义是预先明确所追求的目标以及相应的行动方案的活动，但是当你知道目标和行动却没有去追求目标贯穿行动，那么计划就仅仅只是计划而已。再好的计划没有行动都是零。无论计划是简单还是负责，比如你是计划晨跑一周还是计划晨跑一年，如果没有切实的行动，所有的计划都注定失败。与其计划着去失败，倒不如不要计划，只要去做就好了。我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很少做长期周密的计划，因为我的计划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每天跑步。如果我每一天做到这一点，那么我的计划就实现了。跑步如是，其他的事情也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计划确实很重要，比如说几个月之后你要参加一个行业的资格证考试，那么你就要计划着用多少时间去看书，用多少时间去复习，用多少时间去做练习题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行动。如果没有行动，也许过了两个月你发现自己连一页书都没看，一道题都没做。正因为制定计划容易，落实计划是困难的，所以只有少数落实计划的行动派能够成功，他们超越大多数人，从平凡当中脱颖而出。因此想做的事情立刻去做，行动起来。第三点，千里之行，始于足。

无意成江海。这一点我在跑步当中体会的尤为重要。由于周末时间充分，我就会打算跑个十公里。但是当我开始跑步的时候，我心里的目标可能不是十公里，而是三公里。当我成功跑完三公里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现在还继续跑，跑完四公里。跑完四公里的时候，我又会告诉自己，现在你的目标是跑完五公里。如此反复，以此增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跑完了十公里。我想那些跑完百公里超级马拉松的人，也应该是第一个十公里，第二个十公里，一次又一次地攻克了小目标，最后跑完一百公里的。所以当你有一个宏大的目标时，不如把它拆分成无数个细小的目标。当这一个个小目标实现时，你的大目标也会随之实现。假如你的人生理想是一生旅行一百个城市，那么你不妨把它分解为每年去四个不同的地方，用25年的时间去实现它。你不要说这不可能，我知道另外一些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周游了世界。只要一点点去做，这个看起来遥远的理想就会变得切实可行。拆分目标的好处在于，第一，使得原本看起来有些吓人的大目标变得靠近和现实。当你的心里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就不会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你的行动。一个人做一件事拖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惧怕失败，细化目标可以减少或者避免拖延。第二，细化目标可以增加信心。当你觉得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时，容易成功的时，你就会增加信心，信心对完成目标有很大作用。第四，为一件事情找到多种目的。其实我是个非常害怕重复和无聊的人，但是机械式的跑步我却坚持了下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我用的方法就是为跑步找了好几个目的。我会戴着耳机去跑步，有的时候去听听英语新闻，有的时候听听中文的有声书，有的时候听喜欢的歌曲，这样我会觉得自己在学习和放松当中跑步。跑完步，我会在回来的路上买点好吃的，有时候还会设计一条能够到附近的菜市场去跑步的路线，跑到菜市场之后能够顺便完成接下来几天食材的采购，回家把冰箱装得满满的，我心里就会很有成就感。你看，跑步对我而言不仅是锻炼身体、出汗排毒、减肥瘦身，还可以顺便买菜做饭。不瞒你说，有的时候我还会跑步去银行，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完成取钱、交房租之类的琐事，真的是一举多得。吴淡如在《时间管理幸福学》当中说，只要想到一件事情可以12秒或者13秒，我们就比较容易有赚到的感觉，会因为自己的贪恋而继续下去。的确如此，每当我可以同时很好地完成几件事，或者做一件事有很多方面的好处时，我就会有这种赚到的满足感，我是高效达人的欣喜感。当然这跟专心做一件事情并不冲突，这是一种正面积极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人们克服困难。关于这一点，吴淡如用自己做主持的经历来举例说明。他原先是个作家，然后他去做了主持，因为是新手，他做得很菜，正考虑要不要放弃时，想着有人付钱给他上主持补习班，不仅赚钱还可以学习，甚至可以从主持节目当中获得写作的灵感，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继续当主持人，后来越做越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主持。为一件事情找到多种目的，这在工作和学习当中都很适用。我的工作经常要出差，早出晚归，舟车劳顿，很辛苦，免不了会有负面情绪的出现。但是只要想着出差不仅可以在火车上或者飞机上不被打扰地阅读一本书，还可以吃到当地的特色小吃，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去一些地方旅行，我的负面情绪就会消减大半。做一件事情时加强它的正面意义，为它多找一些其他的目的，不仅能够让你快乐地完成这件事儿，还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积极而高效，充满正能量。我从跑步当中得到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说一个健康的身体，积极的生活态度，跑步挥汗如雨时的畅快感。因为跑步在网络上也认识了共同热爱跑步的朋友。

在跑步里，没有一步是浪费的，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只要用心生活，没有一天是虚度的，你总会有所收获。你行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抵达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这些年跑步的感受，为什么我能够一再坚持，就是想把今天的感受分享给你，也希望来年能够带动你制定好跑步计划，让我们一起跑起来。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即使外面的世界再热闹，可是一颗心总是空的。我很好强，我不爱在别人面前哭，我把所有的眼泪

台，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呢是1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近期气温起伏较大，请大家及时来增减衣物。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2来关注交通资讯。首先来关注，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施工期间呢，南北车辆从巨鹿观厅南郝线西行至宁基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交叉南行，与南郝线交叉右转到观厅。施工时间呢，持续到6月30号，请大家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另外呢，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484公里700米处，大家呢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继续关注道路通行这一时段呢，根据路况信息源提示，市区范围内的各条路口路段通行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6: 早上好，早上好。
2: 嗯，
6: 今天小虎又不在岗啊。
2: 哎，我临时来替一下。
6: 你说今天5月12号，
2: 嗯，
6: 他又不是护士，你说要是人家白衣天使吧，护士今天过节呢，你给自己放天假，咱也能理解。不过当然了，像这个护士节啊，包括像咱们记者节也是一样的啊，比较特殊的这种节日，嗯，当事人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条件可以放假的。你说他又不是护士，
2: 对，
6: 干嘛去了他？
2: 对对对，
6: 明天来了，大家问
2: 问、
6: 啊，
2: 好好问一问啊，
6: 问问干嘛去了？
2: 嗯，拷问一下。
6: 哎，也祝我们所有的白衣天使、所有的护士们啊，节日快乐。
2: 是的，是的、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啊、哎。
6: 对，如果说家里有护士的，或者说身边朋友有当这个医护人员的，就能发现啊，什么白班呐、啊、夜班呐、啊，确实也挺辛苦的。
2: 对，
6: 那5月12号除了是护士节之外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叫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哎，
6: 在这一天呢，我们大家呢都会去盘点一些啊，就身边的安全隐患呐、啊或者是我们注意到的一些安全细节呀、
2: 没错，
6: 我们把这个防灾减灾啊挂在心头，有一些这个方面的小知识进行科普、还有好多的单位会开展相关的一些活动，
2: 没错。
6: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正好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问问大家，您身边您觉得有哪些安全隐患也好，或者说您比较注重的安全细节，比如说我出门的时候还一定会给全家断电、或者说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就专门留了这样的一个开关、走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离家模式啊、就所有的这个水电煤气呀、全部是关闭的状态、再或者说我们小区比如说物业管理的比较好、我们这个不能撕拉电线呐、或者说这个电动车不能上楼啊、现在有好多这个小区哈、电梯里也加装了一些装置，就是电动车一上电梯之后就会自动报警、这电梯就不运行了。

0: 对，
1: 就减少在楼上充电呀、啊、这些安全隐患等等、
0: 嗯、
1: 其实还有很多的啊。
0: 是的，
1: 哎，所以我们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您最注重的、
0: 嗯、
1: 或者说您了解到的一些安全细节也好，您身边的安全隐患也好，
0: 对，
1: 咱们进行一些这个知识的小科普。
0: 没错，大家一起来说说您最注重的安全细节有哪方面。我觉得方方面面，工作当中、生活当中、
1: 嗯、
0: 还有平时您出行的时候这个交通方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
1: 是的，今天参与话题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0: 啊、
1: 大家呢在留言的前面可以加上两个字雀山、
0: 嗯、
1: 然后给我们一个、
0: 啊、
1: 信号啊，我们就知道您想要这个票、
0: 嗯、
1: 我们优先选择您。如果说您不需要的话，直接来留言参与话题就可以了。另外来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的限行尾号啊是3号和8号、
0: 嗯、
1: 早上7点到晚上的8点，尾号是3和8的朋友们，今天不要让爱车开出来了。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我们邢台市打造规划了10个货车服役站。那么5月9号，货车司机张卫东从邢衡高速内丘南出口驶出，驾驶约10分钟后来到湘都区正阳货车服役站。他选定驿站配送服务后，便到司机之家放松休整，工作人员则驾驶新能源车辆把货物运送至指定位置，从源头减少道路行驶带来的尾气污染。
0: 从项目运营方了解到，抗大号客运列车票根优惠开始常态化实行。12月31日前，旅客呢可以凭借2026年任意一天购买的体验券票根，在信都区兑换景区、酒店、民宿、餐饮、特产等领域文商旅体券多场景消费优惠。
1: 继续来关注，5月11号，位于邢台市信都区季家村老道嘎啦村的这个仙界山景区内啊，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只猴子出没，经专业人员核实，确认为国家2级野生保护动物猕猴。
0: 邢台博物馆呢，将于6月11号举办民间文物收藏品公益鉴定咨询服务活动，特邀文物鉴赏专家现场展演，为收藏爱好者提供免费鉴定服务。
1: 即日起，湘都区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5年度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精彩图片。这些作品将化身“湘都年鉴2026”的彩页特辑和内文插图，用鲜活摄像留存城市蝶变，为记录湘都历史、传承湘都文脉注入光影力量。
0: 继续来关注，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呢，天舟十号将会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1: 继续来关注，5月9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单这个量，还有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呢是5月12号，限行的尾号是3和8，同样今天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和这个相关哈，就是您平常最注重的安全细节，刚才小敏也说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哈，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您身边有没有一些安全隐患呢、您觉得哎这是让人捏把汗哈、或者说这样的行为我看见过，我觉得非常的危险，
1: 是
0: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设施好像有一些老旧啊，或者说不太合理的地方啊、有一些好的建议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把您这些年哈、积攒到的一些好的习惯安全的一些做法、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没错，
0: 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发送留言，那么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也提醒一下前两天中奖的所有的好朋友们、记得在规定的时间内来领奖啊，就到我们的广电中心来领奖就可以了，
1: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早上哇这么早5:55、是的，
0: 颜
1: 良说、说今日打卡，别总说下次再努力，当下的每一秒都是改写未来的机会，迈开脚往前闯，你吃过的苦终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
0: 颜、你就说吧，每天听着这样的文案、你是不是上班感觉都
1: 有
0: 动力了，
1: 真的
0: 有
1: 动力，动力满满、
0: 就每天如果说状态不好的这一听啊，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吃过的苦都能照、变成我们前路的光，就感觉好像我还能再忍一忍，这苦我还能再吃一下。庆余早上好，蕊蕊早安早安、人间五月风光好，浅夏清风无烦恼、日子过的是心情，生活活的是心态，简单点糊涂点知足点、快乐就会多一点，
1: 说的多好呀，
0: 每天都得劝劝咱，是吧？
1: 是的。曼珠沙华说，只要心里没烦恼，上班也能乐淘淘，不与他人比多少，各自精彩共安好，且将优

0: 绿随风扫，粗茶淡饭也挺好，富有富忧，穷有穷乐，知足者常乐，尽过往，尽来日方长，早安。真的说得好好，
1: 这两条
0: 通透
1: 留言你说不放手知足那简直就不合适了啊。
0: 对对对。
1: Babi 任天小敏早上好，来互动话题了啊，说对我来说最注意的就是坚决不在床上给手机充电，一定要放床头柜或者是在别的桌子上充电。
0: 哦，你看这种安全意识还是很强的啊。
1: 对，哎，说到这儿啊，就是之前听咱们的一个同事说，说家里有亲戚是做这种家具行业的，说当时呢有一个客户就是新装修的房子嘛，从他们家订的这个红木家具，他是做这个中古风哈，红木家具订完之后没隔多长时间又来订了，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在家里充电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床边上充电哈，结果引发了充电短路的一个问题，造成了家里的火灾，把家具全烧了，于是又重新装修，刚装修的新房子。咱们就说啊，
0: 这闯这么大祸，
1: 真的好可怕呀！然后又重新找他们家亲戚重新订的家具。
0: 哎呀，那可得注意啊！
1: 哎，真的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0: 我还真是没这种意识或者就不知道。
1: 对，虽然说现在可能大家说了啊，我们有这个什么防断电的装置啊，我们有那个什么自动跳闸呀，怎么怎么的，
0: 那还是得注意。
1: 你看身边的这些
0: 有这个
1: 案例，对，就是很听上去让人觉得挺揪心的哈，也挺心疼人家装修的钱。你想红木家具多贵
0: 呀，
1: 然后又很易燃，就全是木质的嘛，又非常的易燃。如果说如果说家里有人的情况下，或者是高层的情况下发现不及时，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些案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停留在一些这个短视频当中啊，或者是以及安全教育的这个短片呐，包括我们上的一些安全培训课呀，
0: 对，
1: 总觉得啊这个事情
0: 有点遥远
1: 啊，对，好像就不在我们身边。当你听身边的人真实的去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
0: 还是
1: 哪个楼里的小区电线老化了，导致整个楼里这个起了浓烟了哈，困在楼上的人群，就是我们听身边的同事讲的。对，当时咱们同事就是这样被困在顶楼20多层，
0: 就是因为他们家这个家具着火，
1: 不是。是他们这个小区那个楼道里的电线的一个问题导致燃烧，全楼都是浓烟。当时把他救出来了之后呢，对他去做雾化，做了好长的时间，就肺部有感染的这个情况嘛。后来他还专门采访了就是当时救他的消防员，然后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些这个消防安全知识啊。真的就是很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不光是我们啊，可能大家呢在身边也会有听说过类似的一些事情，包括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们也会非常的注重一些安全的细节。
0: 是，
1: 今天的全国防灾减灾日，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您身边有没有安全隐患呢？或者说您最重视哪些安全细节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是的，
1: 大家呢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大家要注意的是，今天有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

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有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请大家注意防范。那这一周啊，本周前期是以晴热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6度。15号夜间到17号白天会迎来一次小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友们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呢是5月12号，限行尾号3和8，同样呢也是我们护士节，还有全国防灾减灾日。先祝我们所有的护士朋友们节日快乐。另外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全国防灾减灾日，您最注重哪些安全细节呢？您注意到了哪些安全隐患，想要提示给大家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参与互动的朋友啊，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孩子上学的一个高峰期，我觉得正好，如果说有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听节目的话，不妨呢正好咱做一堂这安全教育课，咱们在路上行进过程当中呢，咱们就把这个课进行了，可以问问孩子哈，你觉得有哪些安全隐患呢？或者说你有没有看到过有一些同学小朋友做出过一些危险的行为？
2: 没错，
0: 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哈，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2: 来看一下大家留言，这是叫做立川这位朋友说，先说雀山俩字儿啊，然后说总担心忘记关燃气水管，在大门上贴个关水电的一个条来提醒自己。
0: 哎，我发现现在有好多这个网上卖的，这种便签贴呀，或者说一些磁吸的哈，就直接贴在门上，会提醒你，比如说今天限行的尾号是多少，有一个那个移动的那个牌你可以贴在这儿，就怕你出门的时候会
2: 忘
0: 记。对，还有这个温馨提示哈，亲，关水电了吗？主人，别忘了把电源切断哟，就有好多这种温馨提示，哎，特别

0: 可爱的一个造型。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像立川一样哈，
1: 嗯，
0: 有这个顾虑啊，或者说担心自己会忘啊，也可以买一些这样的，就贴在门上，像冰箱贴一样，是吧？
1: 对，
0: 因为我看好多现在朋友买的文创啊、冰箱贴啊，有的除了贴在冰箱上，
1: 嗯，
0: 也会贴在自家的大门上，
1: 门
0: 对，做一个装饰，做一个提醒，其实也还不错。
1: 是的，
0: 嗯。
1: 看到这是谁，
0: 大杠
1: 啊，
0: 早上好蕊蕊，蕊蕊想要雀山的票，
1: 嗯，
0: 好的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啊，
1: 嗯，
0: 大胖赶紧念大胖的留言，快迟到了快迟到了，来不及留言了一听呢发现是小敏姐在播，那小虎又去哪儿了，小虎没在啊，就引起我的好奇心了必须得发条留言询问一下，
1: 哎呀都快迟到了也不忘
0: 得八卦
1: 一下，
0: 对，
1: 他去哪儿
0: 得问问哈，对，所以说我们的领导啊根本就不用担心说今天也有主播迟到了呀，
1: 嗯，
0: 或者是有主播没有
1: 来
0: 呀，那一看后台
1: 全知道
0: 了，门清
1: 了，
0: 你不用给我打马虎眼啊，你不用在这儿唬我，我全看着了，
1: 啊，
0: 咱听众朋友说的
1: 是
0: 我都知道
1: 要不说九一七没有秘密了，
0: 对对对，你们都是监督员，
1: 嗯，
0: 匿名的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好啊，想反映一个问题，金泉大街和钢铁路的交叉口东西方向就红灯时间长绿灯时间短，
1: 哦，
0: 感觉不是很合理呀，
1: 嗯，
0: 可以加长点绿灯的时间吗？这个情况我们跟辖区设施大队来，
1: 嗯，
0: 了解一下哈，因为这个路段它红绿灯设置的时间是根据车流量的，如果说这个方向它确实车流量比较大的话，会放行的时间相对长一点，而且它会有一个高峰期和平峰期不同灯时的一个设置，
1: 嗯，
0: 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情况是全天都是这样吗，还是只是在您出行的这个高峰期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回到平峰期然后红绿灯的时间就会有调整或者正常了，像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得做下一步的了解哈，因为存在 各种的像我们说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我们和设施大队来了解一下，如果说可以进行优化的话也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1: 没错，看到暖说润田小敏早上好呀，孩子小时候家里插座都得给他安上这种安全插头，
0: 对对对，
1: 啊，
0: 小敏你买过吗，
1: 是那种就是
0: 塑料的，
1: 对，
0: 然后是那个插进去之后外面的是一个片儿，然后这样就把那个插孔
1: 堵
0: 住了，
1: 对对对，
0: 堵
1: 住了，
0: 嗯，
1: 说现在再装修啊发现插座已经进化了，随便买都是小口的，
0: 嗯，
1: 小孩那手啊伸不进去，
0: 哎，就是那种他从外表看它是堵住的那种，除非你拿那个，
1: 哦，
0: 插座往里插的时候它
1: 才
0: 能捅开，
1: 哦，
0: 对，是就带安全装置，
1: 哇，
0: 你别怎么跟头一次听说一样，
1: 我真不知道现在有这样的，你说那个安全那个片儿片儿我知道，
0: 嗯，
1: 但是现在你说都已经进化到这么高级了，
0: 对，现在的这个插座啊相对都是这种安全插座，
1: 那挺好，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为什么人家这个现在的插座进化了，
1: 嗯嗯，
0: 为什么像一些产品比如说洗衣机在说明书上，
1: 啊，
0: 专门会写上一条，小孩子不要入内，为什么会这样写，是因为有这样的例子发生，
1: 明白，
0: 对吧，是因为有这种安全的隐患发生过类似的事儿，所以说不断的在进行优化，这产品呢也不断进行对安全方面的一些升级，
1: 嗯，
0: 你包括之前这个婴儿车，我记得当时在网上吐槽哈，说这个婴儿车的说明书有一条感觉让人摸不着头脑匪夷所思的一条说法，就是婴儿在车内时请勿折叠车辆，就因为有的婴儿车不是可以一键那个收纳嘛，就把婴儿车折叠了，当时就想谁傻呀，那孩子在里边坐着呢啊，那个孩子在里边呢，我把婴儿车一叠那不把孩子夹住了吗，这怎么说明书上还专门加这么一条呢，后来才知道哈，是真的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然后有这个家长呢婴儿还没有抱出来的同时就可能也是误触或者是其他的就不太注意哈，就把婴儿给夹到了婴儿车里，所以说后来婴儿车也专门的出了一条这样的，
1: 哦，
0: 一个安全须知吧，
1: 是是是，就跟每年夏天的时候大家心想我带开车带孩子出门谁想着能把自己孩子拉车上，但每年夏天都有这个事，
0: 哎呀
1: 都有这个
0: 破窗营救的事情是
1: 真的是安全无小事啊，
0: 欢迎大家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有知道哪些这个安全方面的案例呀，或者说您注重的安全细节呀，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那么参与留言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4: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5: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4: 今天呢是5月12号，限行尾号3和8。所有尾号是3和8的朋友们啊，注意一下您的爱车今天要休息一天了，早上7点到晚上8点。那么这一时间呢，来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
5: 是的。

0: 目前看到冶金路沿线，咱们玉红小学门口南向北方向有短暂压车。另外呢，冶金路沿线八一大街到玉英北街南北双向车辆大，需要等待两个灯时。还有就是莲池大街和岳阳桥交叉口吧，这个东向西方向行车缓慢，都是学校附近的路段，
1: 是的，
0: 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会大一点点啊。
1: 如果说大家没有送孩子的打算和需要，您可以绕行其他路段。像你看冶金路啊，因为小学比较密集，我们钢铁路呢，还有首进路。南北双方向目前呢都是比较畅通的，
0: 是的。
1: 再有呢，就是我们城南区域的施工路段，像新华南路，这块呢，和祥和大街，由北向南，因为这块呢有施工嘛，所以说车道变窄了，所以说有轻微的缓行情况。这个大家呢从这儿按序排队行车就可以了。其他路口路段呢都是相对畅通的。
0: 是的，
1: 今天的互动话题，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您最注重的安全细节，或者说您身边呢有哪些的安全隐患，您了解到的一些安全知识，都可以和我们做一下分享或者是提示。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那么参与留言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门票，1人2张哦，每人2张。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留言的同时前面加上雀山两个字，给我们一个暗号，让我们知道啊，那您是需要这个票的。
0: 对，
1: 如果说您不需要的话，不想去，像润田一样旱鸭子，我就可能不去的话，您就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互动。三横一竖王他说，昨天比较感谢啊，开车刚出来就听你们广播说限行，果断返回，立省100块。
1: 你看咱们节目听节目还是有用。如果说大家呢开车出门前哈，没有第一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或者说不方便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呢回复限行这两个字儿，它有自动回复的哈，会给大家呢来提示今天限行的尾号，您可以自行的来查一下。
0: 是的。
1: 温子，润田小敏早上好，好几天没在早高峰听到小敏爽朗的笑声了。小虎最近上班出勤出得挺好啊。说单位呢每周都会有这种安全警示教育，基本上啊睡觉的时候都会把正在充电的手机拔下来，睡觉不充电，
0: 这习惯真好啊。要不是听润田讲，真的不知道原来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呢，确实比较可怕啊。
1: 对，这充电尤其睡着了，你根本就可能马上不能第一时间去发现这个问题，比如他可能一开始就冒一小火星，或者就稍微冒一点烟，但是呢我们在睡梦中，在这个深度睡眠当中，你感觉不到，就有可能啊酿成大祸。
0: 没错，
1: 确实是啊，这个晚上充电的问题，现在手机这电池是真不禁用，不知道大家这个怎么样啊，一天能充几回电？反正我们这手机一天得充2-3回，走哪儿充哪儿，或者走哪儿那充电宝都不离手。这充电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
0: 你少刷点视频会好很多。
1: 只有忙的时候，这手机就怎么形容我今天很忙呢？就是我工作了一天回到家，我手机还剩80%的电。
0: 你们顾不上看。
1: 就证明我今天的工作很忙。
0: 是是是。看到这个匿名就给我们回复了，说他说全天这个路口可能都是这样，这个红灯大概5-60秒，然后红灯刚开始不显示，然后倒计时吧，过了一会儿才显示30秒倒计时，绿灯只有30秒。
1: 就红灯一开始跟绿灯一块儿，但是它不显示，直到倒计时30秒的时候它才显数字，然后就绿灯的情况下是30秒通过。好的，您这个情况我们跟辖区警官来反映一下啊，看看是就是故意这么设置呢，还是说有其他的考虑？对对对，应该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方向的车流量大，因为市区很多路口都是这样，它那个四个方向啊放时的这个时间不一样，或者这块这个灯先绿呀，或者这个方向多放行20秒啊，是根据路口的车流量的一个监测情况，咱们这个交警部门还是要进行研判的。您反映这个情况，我们跟辖区警官来说一下。
0: 好的，其实是可乐这位朋友留言说，早上好啊，今儿出门晚了，路上车这么多，得慢点啊您。
1: 对，天气也逐渐热起来了嘛。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朋友们哈，要注意一下，我们限行的车3和8的车就不要开出来了。继续来关注一下文宇雀山，我来了。您得中奖。如果说今天没中的话，没关系，我们这段时间呢会持续的给大家来发，尽量照顾到每一位想中奖的朋友，尽量啊，我们只能说尽量照顾到。所以说之前没有中奖的朋友们，您持续参与，早晚能轮上，是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您在身边呢有哪些注重的安全细节，或者是注意到的安全隐患。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呢是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最关注的安全细节，您平常啊有哪些安全方面的好习惯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或者说您察觉到身边有哪些就危险的这个行为啊，或者说有一些隐患的地方啊，做一下提示，也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看到温蒂说了，润田小敏早上好啊，虎又歇班了，雀山祝所有护士小姐姐节日快乐。
0: 护士也有小哥哥的我身边啊也有一位这样的护士小哥哥。当然我们在说的时候就说，哎，真的是挺难得的。其实护士算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工作，不光是就是是限用于女性哈，女护士。其实这个工作强度，我觉得多发展一些男护真的还挺好的，
1: 很有必要的。
0: 对，又值白班又值夜班的啊，推着那个护士小车，一会儿这个病床换药呢，一会儿那个病床啊喊呢，反正就是挺忙碌
1: 的，
0: 挺辛苦的。对，男孩子体力可能会或许会
1: 好
0: 一点，
1: 好很多。
0: Blue 说这个烟杆手抱消火栓按钮是否正常报警，消火栓呢有没有水，干粉灭火器压力表是否在绿区，防排烟风机能否正常开启，防火门是否有损坏，防火卷帘是否正常下降。天天接触都是这些。
1: 对对对，从您这个描述的
0: 真好专业，
1: 具体很专业，我们就知道了。
0: 对，就作为管理人员一定要去就多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消防方面的这个问题哈，
1: 是
0: 定期做一些消防检查。
1: 哎，
0: 我觉得很多这个单位也好啊，或者说这个商场也好啊，经常会进行这种演练，包括学校是吧？
1: 哎，
0: 小敏，你看这个小朋友的学是不是也跟你说，
1: 会有
0: 老师就会通知第二天我们进行这个消防演练，大家都带一块小毛巾，
1: 是
0: 就是经常会跟大家去，每一学期我觉得至少能开展2到3次。经常这么去做的话，孩子下意识的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他就有潜意识就知道我怎么上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不会说临时的慌乱。
1: 没错，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啊，说说您注重的安全细节，或者说身边的安全隐患。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